0: 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 习近平

0: 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

0: 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

0: 效力，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3: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2: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4: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就要靠过硬的专业能。
5: 武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胡延伟表示，基建需求扩容是重要拉动力。
6: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5: 前七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到 2923.6 亿元，增长 6.6%。 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实现快速增长，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宣导，答疑解惑。新疆江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曲小玲：
7: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8: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请听报道。
9: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 1.63 亿立方米。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工作人员董浩告诉记者，
10: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9: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战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负责人赵吉龙：
11: 下一步，作业区将运用好智能化手段，保障西气东输二三线安全平稳运行，确保每日超1亿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全国各地。
12: 乌鲁木齐核心储能400兆瓦、1600兆瓦时混合电化学共享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2个多月，已累计发电3800万度，有力支撑了区域电网调峰与新能源消纳。请听报道。
13: 此项目位于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座大型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分2期建设，1期200兆瓦、800兆瓦时先期投用，2期200兆瓦、800兆瓦时于今年6月15号正式商业运营。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电站站长孙杰介绍，电站创新采用4种电化学技术融合的混合储能方案，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高效可靠的调节器。
14: 本项目采用4种电化学储能技术协同配置，磷酸铁锂电池承担毫秒级高频调频与功能驰骋，圈发液流电池提供长时安全储能，先进钠离子电池则凭借耐高温、高安全、资源丰富的特性，补足北方极寒场景适配短板，半固态电池高性能、热失控风险低，混合储能形成短跑、长跑、耐力的梯次响应体系，实现调频精度、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多重提升。
13: 随着新疆新能源装

0: 机规模持续攀升，储能作为电网调节器的作用日益凸显。核心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的快速见效，不仅为甘泉铺经开区打造新能源加储能产业高地注入新动能，也为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了生动实践。孙杰：
1: 今年我们预计年产约3亿度电，提供稳定绿电保障。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混合储能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落地，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甘泉铺样本。
2: 晴满天山，沅江应季，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各沅江省市沅江教师已陆续抵达溯源地，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沅江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近日，河北省第11批214名沅江教师抵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他们当中既有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深耕教研一线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河北省沅江教师侯林竹：
4: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沅江的使命与担当。
3: 辽宁省75名沅江教师对接塔城地区各县市，他们将根据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沅江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溯源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沅江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好基础。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沅江教师已顺利抵达，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重点学科。黑龙江省沅江教师于成龙：
5: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执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3: 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沅江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吉林省沅江教师周亚林：
6: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7: 今年暑假期间，我区各地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请听报道。
8: 8月23号，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7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12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昌吉市第七中学8年级学生周阳若然：
9: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8: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100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二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疆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乌恰县标尔托阔依乡标尔托阔依村小学学生阿依马热利阿仁：
10: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研学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8: 新疆贸促会办公室3级主任科员古忠鹏：
11: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2: 这段时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请听报道。
12: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亲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二期剧场上演。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制作人卢中：
13: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12: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
14: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事实。
12: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7: 美丽中国行。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马纳斯县六户地镇千亩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中果香四溢，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曾经风沙肆虐的荒漠戈壁，如今藤蔓连片，绿意盎然。马纳斯县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双赢之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15: 在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千亩葡萄种植基地，果农们穿梭在葡萄架下，摘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然后分拣、装箱、装车，现场繁忙有序。刚采摘的葡萄色泽亮丽，果实丰硕，品质好，深受市场青睐。乌鲁木齐客商史国旺告诉记者：
16: 我到这个地方拿这个葡萄已经5、6年了，因为它这个是在沙漠边上种的，口感好，颗粒大，颜色也漂亮，这一次拿上个3吨左右，我今天装了以后，明天早起天不亮我就在乌鲁木齐市场就发完了。
15: 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紧邻沙漠，过去风沙大，土地贫瘠，农作物生长困难，近年来他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防沙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鲜食葡萄种植，通过葡萄藤固沙护土，把生态治理变为增收产业，让荒漠沙地变身绿色果园。经过多年精心管护，连片的葡萄园不仅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村民桑瑞：
17: 我种植的200亩新雨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预计呢就是每亩能收到2吨，整个园子收下来能收到400吨货，这个每亩地能产生这个将近10000元的收益。
2: 8月22号至23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近230名选手和骑行爱好者参加比赛，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请听哈密台记者吴莫尔汉、阿亨别克、巴勒根的报道。
15: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驰骋在风景如画的城市与湖畔赛道，开启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分竞技组和全民骑友组，每组按性别、年龄细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青少年组、中老年健身组。比赛中，来自各地的选手在享受骑行乐趣的同时，也被沿线的美丽风光吸引。来自浙江的参赛选手陈浩告诉记者：
18: 第一次来新疆巴里坤，这里空气很好，风景很好，骑在路上很舒服。
15: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麦迪娜：
19: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的高山草原特别美丽，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希望我在比赛中能获得好成绩。
15: 近年来，巴里坤县通过体育加文旅，将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民俗体育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 以体育引流、文旅赋能，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把生态和民俗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

0: 赛事经营方负责人彭小补。
1: 今年我们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高水平的选手来参与，八里坤的天气也特别适宜自行车比赛，天山脚下的八月的八里坤风景特别美，有别样的风采。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今年以来，石河子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坚持文旅加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一至七月，石河子市累计接待游客1070.17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实现旅游收入57.69亿元，同比增长9.7%。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邵博月的报道。
4: 这两天，吐鲁番市70多名学生来到石河子市军垦第一连景区，开启了一场军垦红色研学之旅。低矮的地窝子，斑驳的劳动工具，记录开荒岁月的老照片，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感受老一辈军垦战士人拉犁肩扛锹开荒屯田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研学游团队负责人魏东：
5: 第一连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孩子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咱们兵团人在新疆扎根生活和建设。
4: 近年来，军垦第一连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劳动实践等活动，已成为石河子市研学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站。军垦第一连景区宣教科负责人许田宇：
6: 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游客的接待量的态势是比较良好的，像我们的散客还有研学团队，相比较去年的同期也是稳步增长的一个情况。到了暑假，我们的亲子游还有研学团队也是人数比较多，特别是像周末的话，可能一天能达到就是上千人左右。
4: 在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的同时，石河子市非遗体验游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在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募兵文化非遗工坊里，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各地非遗精品，还可以亲手参与剪纸、布艺、陶艺的制作。游客肖静：
7: 样子也比较新颖，像我们就是周末呀，又出不了远门，想带孩子转转呀，这样各地的非遗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2026万人说新疆创作者分享会将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分享会将邀请学者、媒体人、自媒体创作者以及国际友人，从不同角度分享他们亲历、记录和思考中的新疆。
3: 8月23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航模项目开赛，比赛共设15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含无人机、车辆和航海模型三大类，包括无人机足球、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等热门项目。
8: 自治区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于9月1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以及需要推介2027届高校毕业生信息的高等学校均可报名参与。
3: 8月23号上午8点至9月23号晚上11点，即301二线土河高速高桥收费站出口匝道将实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车辆无法从高桥收费站驶出高速，前往高桥方向的车辆可经即301二线土河高速河硕匝道收费站或河硕主线收费站下高速绕行。
8: 由克州歌舞团创排的歌舞剧《马纳斯》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音乐厅演出，全剧讲述了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后代坚守初心、捍卫家园、接续奋斗的故事。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1: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9: 哇，太划算了！
1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3: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

0: 小雨，17到25度。
1: 阿勒泰中雨转阵雨，12到23度。
0: 塔城阵雨，13到24度。
1: 伊宁阵雨，16到28度。
0: 伯乐阵雨，15到27度。
1: 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
0: 奎屯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
1: 石河子多云，17到29度。
0: 昌吉阵雨，17到28度。
1: 哈密多云，21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27到40度。
1: 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
0: 阿克苏多云转晴，16到26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17到32度。
0: 喀什多云，18到33度。
1: 和田多云，19到31度。
0: 乌鲁木齐小雨，17到25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时候一唱歌，这首歌基本上是必点的项目之一啊。
1: 嗯，是的，有好听的歌曲，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大家来
0: 分享。
1: 大家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0: 嗯，
1: 我们会把你想听的歌曲找出来送给你。同时呢，有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的是关于交友的哈，
0: 对，
1: 最近呢也是被这个刷屏说交友要交小胖胖，那大家交友的时候会注重外形吗？所以最近简中医生的一句见不下肥的人心软，没精力算计别人，让无数的减肥屡败的网友直呼破防。也说到了，确实啊，心宽体盘，没时间勾心斗角，听起来像是一句调侃，那却也就说出了很多这个人际交往的一些真相。
0: 嗯，
1: 就说真正的好的关系是什么呢？无关胖瘦，对吗？
0: 就跟眼缘跟人品有关。
1: 对，他在乎的是什么？真诚和坦荡。
0: 对，内心的纯粹比外形更重要。
1: 对，所以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那很多人交友确实会看眼缘，或者注重对方的外形。像干净清爽的有气质的，确实能让人产生好感。是吧？这个也是真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关系，能走得非常长远的关系，他就是什么，对方是否善良，是否靠谱，是否三观契合，
0: 还有两个人的脾气是否相投啊。
1: 对，是的。当然了，这个热搜的话题也引起了正在减肥人群的这个吐槽，也说到了自己说体重秤上的数字是纹丝不动，说特别的打击这种减肥的信心。这三伏天都过完了，但是肥还真的没减下来。
0: 马上就要贴秋膘了，哟。
1: 对，要贴秋膘了。确实有时候身体的改变可能远比体重数字更诚实。
0: 对，
1: 就只要你去动，只要你去行动了之后，体重它可能没下来。但是呢，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身体可能早已悄悄发出了正在变瘦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比如说啊，以下这七个信号出现，都说明你的身材正在变瘦。
1: 正在变瘦，体重秤上这个可能是没有变。大家也不用太关注这个体重秤。
0: 对，也不要想着一下子就突然减了好几十斤，那也不可能啊。
1: 对，有哪几个信号呢？比如说你的体重没有明显的变动，但是腰围这些维度变小了。这说明什么呢？体脂率降低了，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在减少。
0: 那么这个运动带来的肌肉增加会拉高基础的代谢，让身体的线条更好看。
1: 对，还有呢，力量提升了，精力耐力更好了，是不是？比如说饮食和运动带来的肌肉的增长，力量直观提高，体力耐力同步改善，反过来呢也帮助坚持饮食和运动，形成减重的正向的循环。
0: 是正向的循环啊。
1: 对，还有饮水增加，但是不容易水肿了。就是胖人有一个就是特别让自己就是不太舒服的地方，就是你
0: 喝水也长膘。
1: 对，就是人家不是说吗，我怎么喝水我也长肉啊。这可能不是你长肉了，可能是水肿了，就感觉人有点虚浮。
0: 对的啊，就是饮水量的增加，但并不容易水肿，这说明就是你开始在就是体重往下降了，
1: 水分代谢的效率提升了。是吗？
0: 对，代表这身体水分代谢效率提升，肾脏的排水能力增强，加上这个低盐的饮食，水分滞留带来的水肿就随之减少了啊。
1: 而且呢，开始喜欢清淡的天然的低加工的食物了。就主动的排斥那种重油重盐高热量的食物。我觉得这就是减脂的重要的基础。天然食物保留了维生素呀，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对减脂有效。

0: 所以说这两天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就是普遍大众的认知，大家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减重了，我吃的东西吃的少了，我是不是要补充一些什么维生素呀，补充一些蛋白粉呀，补充各种的这个营养品。有时候就是那个医生这两天也说到了，说其实吃是最好的补，就你吃对是最好的补。
1: 还有一个就是进食间隔延长啊，就常吃高膳食纤维、低加工食物，胃排空变慢，血糖胰岛素更稳定，饥饿感带来更慢，不仅降低代谢病理风险，也会减少频繁吃高热量零食的情况啊。
0: 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不是？比如说这个上厕所也更顺畅了。那这个也是饮食调整，摄入的充足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有助激素稳定，肠道菌群改善，睡得更安稳了，排便的也更规律了。
1: 是的，但是也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减脂期间呢，饮食不宜过度清淡，脂肪摄入严重不足可能会影响排便，那么蛋白质摄入太少会降低这个褪黑素的合成，增加失眠的风险。所以说大家可以采取这个足量的膳食纤维加优质蛋白加适量优质脂肪加充足的水分的饮食模式，既能健康减重，又能保护这个睡眠和肠道的健康。
0: 还有呢，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什么皮肤出油减少了，气色变好了。因为少糖少高脂的健康饮食呢，减少油脂过度分泌和炎症，搭配这个蔬果呀坚果补充抗氧化的营养，痘痘出油，缓解皮肤状态，整体的气色自然得到了提升。
1: 是的，那么减重啊，就说大家所谓的减肥是一场持久战，那么体重波动它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必计较一成一体的得失啊。要目光放长远，比起纠结这个数字，更重要是感受身体发出来的积极信号。比如说衣服变宽松，运动更轻松，那么这些变化说明你的努力正在见效。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哦。
0: 所以说到了，你看交友要交小胖胖，咱小胖胖也是说到了正在减肥，但是呢总觉得对自己狠不下心来，感觉那一天就想着吃了，但是为了身体的健康还真的是要稍微的来减一减，来控制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一个正向的一个给别人给的一个好的建议。
1: 对，我刚刚看一个网友也说了啊，说最气人的是什么呀，就是饿了一个星期掉了三两肉，周末朋友约了一顿火锅，第二天上秤，好家伙，直接长了三斤，
0: 这这么能长吗？
1: 还是说就是
0: 有没有可能就是水喝多了，有些确实这个因为代谢的比较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重在什么呢？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坚持做就完了。
1: 还有一个啊，就是王爷也说啊，这么说的，说笑归笑，闹归闹，这种反复横跳的减肥经历啊，确实曾经让我很焦虑。但是呢，看到别人晒马甲线的时候，我也是蠢蠢欲动啊，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好吃的我就得吃点，活该我自己胖啊。
0: 这人生的一大美事之一，就是吃美食，是不是？该吃咱还吃，但是什么都适量，适可而止，然后给自己制定一个就是运动减肥的一个计划，是不是？我觉得从一个最小的目标开始，一点一点往前走，只要你去动，我觉得就会好。
1: 即使做胖子，也要做一个灵活的胖子。
0: 对。再说现在对这个胖的定义，那已经就是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有些这个指标，是吗？不是越瘦越好哦。
1: 对。
0: 那人家说其实最这个健康的一种体态就是脂包肌，稍微的有些小肉肉，就是微胖人群，所以不要一味的去减肥。你说我们的有朋友是不是啊，都已经很瘦很瘦了，还在说自己要减肥。
1: 丽梅，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0: 我不是吗？我在眼里已经很瘦了吗？在别人眼里好吧，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
0: 什
1: 早
0: 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昨天也就是8月24号，喀什市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2026年秋季新学期。
1: 嗯，是的啊。
0: 哎，所以孩子们开学之后
1: 盼望着终于还是来了。
0: 这小你笑的怎么了？这是你是看到路况之后
1: 实时关注一下路况啊，给大家给我们听众朋友们送达最新鲜的这个路况信息啊。
0: 替大家着急。哎，有部分路段确实是非常堵的情况。我们也来看看具体的是哪些路段呢。希望你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西北路从南到北的情况。那这里呢也是有学校，大家知道呢第11小学在这里，所以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呢西域大道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在环江新世纪百货这里。还有团结路北3巷，这里呢非常非常的堵。今天是友好路和这个出来的团结路，这里是堵通了。整体的是哪里呢？南向北的方向，整条路已经堵通了。从这里过来之后呢，团结路和文化路交汇的地方车流量有些大，还好。但是文化路呢，今天堵的是哪里呢？是东向西的方向。
1: 对。
0: 步行街的后门一直堵到了团结路的交汇处。我们再来看看人民西路今天也堵了，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不是摩天轮的底下，中国工商银行这里。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人民东路堵的是摩天轮的底下。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人民东路今天还不错，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基本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虽然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今天的土曼路不堵，滨河北路不堵，友谊路也不堵。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而且日常堵的路段，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今天也不堵。但是慕士塔格东路呢，此刻有稍微的有些拥堵，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和时代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同时呢，时代大道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慕士塔格东路是西向东，时代大道是东向西，都在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这个桥底下这个位置。
1: 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啊。
0: 还有健康路今天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汇聚到农三师学校的这个位置。天南路今天是科技文化广场，然后到健康路的这个路段，是比较堵的一个情况，因为12小在这儿。
1: 对的啊。
0: 也是提示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就送孩子的时候，咱们即停即走。就是快速的驶离，快速的送达。
1: 不要影响这个路上的通行状况。
0: 是的，还有呢，建国路。
1: 此时我们发现这个现在从二院出来往这个，健康路。
0: 天南路。
1: 对，整个已经双向已经是拥堵一个状态了。
0: 二医院这个地方。
1: 对。
0: 是的，那建国路我们来看看今天堵的也是啊，丽笙酒店的这里不堵，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五中医院的这个位置，从恒昌乐活广场出来之后就开始堵了，堵到了五中医院。这里拥堵的距离是稍微的有些长。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建国路往上走西向东的方向和深喀大道相交的这个位置，也是有部分的路段拥堵啊，排队比较长。同时呢，深喀大道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和这个建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同时呢，也是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底下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昆仑大道呢，今天也是堵了，堵的是哪里呢？是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位置，是西向东的方向。同时呢，西向东的方向在季风酒店的这个位置，也堵了。在梦的 那下来之后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南关中队的这个位置也堵了，所以今天昆仑大道整体的拥堵的情况呢都是西向东的方向。其他的路段此刻呢是车流量比较大，还好，就包括新民路，整体的新民路呢今天车流量非常的大，在古城万达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
1: 从这个水利局附近一直到这个万达的对向车道，
0: 对向车道这儿有点堵，同时呢团结路今天呢也堵了，是东向西的方向和二环路交汇的这个位置。今天天山东路也堵了，天山东路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同时呢迎宾大道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和天山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天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也有些堵，今天天山东路和迎宾大道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三角区，就很拥堵的一个三角区。其他的路况还不错，那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了特殊的路况或者特别拥堵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也及时的来告知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聊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交友就交小胖胖。那这个热搜话题之后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广泛的讨论，到底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呢？有网友说啊，这个交朋友不在胖瘦，贵在真诚。
1: 是的啊。希望你遇见过
0: 山的浑浊眼里，那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同时现在很多人交朋友已经开始什么呢，就是交机器人朋友。
1: 嘿这个前天刚看过一个啊，机器人跟人跑步呢，
0: 那机器人跑步
1: 啊，赛跑的，这已经进化到一定程度上了。
0: 是的。那说到这儿，是8月22号的晚上，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理事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时呢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当时看到了吗？科技感拉满。
1: 是的啊。那么机器人打破2项人类纪录啊，拉开了运动会的序幕。那么开幕式前呢，这是百米预赛三台人形机器人上演这个非人大战。
0: 是
1: 应该是飞机大战。
0: 非人大战。第一天第一名的天卓队跑出了9秒39，刷新了赛会的记录，也超越了博尔特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1: 还有一个跳高环节啊，一台人形机器人下蹲弹射跃起2.8843米啊，空中定格
0: 一字马。人类男子立定跳高的记录是2.45米，机器人呢再度的突破了人类极限。
1: 那么开幕式现场也是科技感拉满啊，火种的智芯点亮未来，有智慧的智，芯片的芯啊，点亮未来。
0: 但本次的开幕式上，36台机器人用仿人五指灵巧手弹钢琴、吹电吹管、敲马林巴，与人类管弦乐队同台合奏序曲《未来乐章》。
1: 五指灵活，音准到位，这场这个合奏，这人机配合的刚刚好啊。
0: 是的，当这个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在
1: 也见识
0: 了，也见识了这个机器人乐队奏出的这个合唱，就是音乐。那当时呢，我们觉得太吃惊了。这机器人。 他也能配合的这么好吗？他的手指也这么灵活吗？当你见到的那一刻，你真的是震撼了。
1: 对。
0: 所以在舞蹈的环节当中，裁判天团直接下场，和机器人舞团跳起了桑巴斗牛，探机与归机的这个舞步毫无违和感。
1: 那么晦气如常，天宫机器人骑着四足机器马踏光而来啊！
0: 是的。紧接着啊，机器人方阵的依次入场，所有的机器人整齐划一，运动控制自主避障，站立跑走一体化。综合性能尽收眼底。
1: 那么开幕式的最高潮是什么呢？就是智星被点亮。
0: 这颗火种呢，

0: 从米兰出发，途经了福建福鼎、四川巴中、新疆伊宁与赛里木湖，四站接力，最终呢汇聚到了北京。
1: 随着执行亮起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
0: 是的，我们也帮大家来回忆了一波，是不是？把最这个精彩的亮点和大家来分享了。那在这个亮点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东西，比如竞技赛难度升级，人机对抗看点十足。在开幕式上，全球首款能全自主打网球的人形机器人，那搭档网球名将郑洁和体验官李云瑞上演了一场人机网球混双大战，机器人的每突破一个动作都是技术的结晶。
1: 是的啊，机器人自由搏击展示啊，更是戏剧性拉满。红方机器人刚在场边跟释小龙学完这个旋风踢，上台就迫不及待的使出这一记精彩的舍身技啊，直接给蓝方机器人一场躺赢。
0: 对。确实时隔一年遥控全自主秀肌肉凭真本事。其实呢，本届的赛事呢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16个国家同台竞技，规模同比翻了两番。51个赛项里21个是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那今年的赛场重点呢已悄然变化，不仅比谁跑得快，更比谁干得好。所以刚才说时隔一年，其实本届的机器人大赛已经是第三届了。在现场呢也看到上岗干活成为全新的主线，这才是机器人真正的考场。还记得去年吗？就是大部分参赛队还在用这个遥控的模式。
1: 对的，
0: 是吗？今年自主的参赛的队伍明显的增多，从秀肌肉到拼真本事。
1: 那只隔了一年啊，时间
0: 是的，
1: 时间也不是很长。尤其是这种高新科技的机器人这方面的啊。
0: 是的，大家还记得。
1: 特别好奇啊，就是以前看机器人走几步都累啊，
0: 都
1: 平衡不行，
0: 对，不但累，而且你看他走的时候，你总觉得他要栽个跟头。
1: 现在居然能就是跑步，还能搏击、跳高、
0: 跳舞，
1: 哎，就想一想它的稳定性和它这个就整个科技的含量，就是一年再比一年就是往上再走。
0: 它的学习力，你看刚才说场下跟释小龙学了旋风贴，上场就立刻就能应用，
1: 对，让对方直接躺赢了。
0: 哦，你这个真的是这确实让人很吃惊。
1: 技术更新迭代啊，
0: 对，就这几年的春晚，大家这个还记得吗？就是
1: 他不只是跳歌唱舞，就是玩手绢转手绢这个简单的这个模式了。
0: 这大家这个科技感是不是？包括这个机器人的智能，我们说打个引号，智能是不是都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呈现？所以在本届的机器人大赛上，赛场上的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了，是不是啊？就有可能在工厂搬运重物了，在家中照顾孩子了，是吗？在家中当你的好朋友。
1: 比如说还有高楼的这个外就是外立面的擦拭啊、清洗啊，我感觉机器人都能用上了啊。
0: 是的，那这届的运动会呢，共设置了51项目，开展了1301场的比赛，将持续到26号。项目的设置方面，在首届田径、足球这些项目的基础上呢，新增了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加大了对机器人本体就是结构和核心零部件的极限的考验。
1: 是的啊，为了促进机器人更好的融入人类生活，那本届运动会的场景进一步将赛项延伸到真实环境，比如说涵盖这个工业啊、酒店啊、家庭、物流等领域，包括打包入库、拆包拆箱、装配上料、零售服务的啊。
0: 是的。这个让人特别感叹的是什么呢？就是赛场之上极限待破，那机甲集结呈现现在最高的这个机器智能、具身智能的水平。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来到了9:52:38，那路上有一些路段呢确实是比刚才更加的拥堵了。我们也来看看新增的几条拥堵的路段。首先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这里是南向北的方向稍微的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同时呢西域大道，西域大道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在环江新世纪百货这里，西北路呢此刻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往前走，人民东路，人民东路是东向西的方向，从摩天轮底下呢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直堵到了彩虹桥，就是肺科医院的这个下面。之前呢说到了慕士塔克东路，慕士塔克东路呢此刻也是还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是西向东的方向，都是在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这个正在修的桥底下。同时呢时代大道，时代大道呢是从东向西的方向，从421县道的丁字路口出来之后呢就一路的堵，也没有得到缓解。深喀大道呢同时也是一样的，在建国路的西向东的方向，那从这个赛博加口腔的这个位置其实就已经开始堵了，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快速路的底下。那深喀大道呢也是从东向西的方向，今天深喀大道的这条路一直20多分钟了没有得到缓解，那此刻还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那昆仑大道，昆仑大道此刻堵得更长了，从北向南的方向，堵在了南关桥的这个位置，从就是三个红绿灯，我觉得此刻可能不一定能过去。下来之后呢，在中西亚机电市场的这个地方，喀什亚中机电市场的这个位置，那从南关桥下来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直堵到了第42中学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从昨天开始就是我们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已经开学了，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提前个5到10分钟来出门，那在路上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着急。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回头看一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那么来看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预计未来3天喀什平原各地呢晴间多云，其中25到26号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大天气，那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呢26号到27号叶城县棋盘乡岑岭县玉叶镇一带呢局地有中到大雨，高海拔山区呢为雨夹雪或者雪。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4度左右。所以总体来说天气的情况很不错，但是早晚的温差更大了，而且你看最低温度呢只有14度左右。我们的老人孩子出门的时候呢，如果出门比较早，比如说晚上出去到公园散步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件这个薄外套。
1: 是的啊。
0: 这两天其实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一条这个算是好消息。因为长期以来呢我们都知道白血病被贴上了不治之症的标签。那这两天我们看到国家卫健委也发布了说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的患者能够达到完全控制。
1: 嗯，是的啊，就是这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张晓辉也说啊，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应用，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啊，多数患者能达到这个完全控制。
0: 是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管理呢，已经走向了慢性病的管理模式。既往的这种疾病治疗难度非常的大，病程长，痛苦大。随着技术的进步，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呢，大多数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患者呢，已经可以治愈，能够重返社会和工作岗位了。
1: 嗯，以这个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治疗为例啊，中国人走到了世界最前列，创造了上海方案，即维甲酸加砷剂治疗的模式，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完全康复，达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
0: 嗯，目前来说呢，如果遇到难治的白血病患者，医生呢可以综合使用上述的治疗手段，精准化疗，以 CAR 加 T 为代表的细胞治疗、靶向药物治疗以及终极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在多项技术的综合应用和治疗下呢，大多数的患者能康复。
1: 嗯，
0: 这是张晓辉在发布会上这个发布的信息。确实让我们就是所有的病人，我觉得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1: 嗯，是的。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说这个减肥没减下去啊。
1: 嗯。
0: 这个，但是到了秋天之后，又该干什么了呢？
1: 开头就说了啊，
0: 贴
1: 秋膘啊。
0: 对，进入立秋之后呢，不少人还是按照夏天的节奏过日子，嗯，比如说这个空调开一宿，烧烤配啤冰啤，洗头吹半干就躺平了。
1: 嗯，不行，
0: 啊，这真的不行，因为老话讲，立秋不收阳，秋冬病来缠。
1: 嗯。
0: 那从立秋开始，是不是天地的阳气呢慢慢的就收敛了，阴气呢逐渐的增长，气候从这个湿热

0: 转向了闷燥。哎，所以说到了我们的身体呢，也出现了一些这个作息上的变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早上9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
2: 上上奔赴的快乐，
5: 你懂的。
4: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
0: 什
1: 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说到了秋天，又到了贴秋膘的时候，但是这个贴秋膘还真的不能乱贴。
1: 怎么贴怎么贴的好啊，我们给大家接下来
0: 秋天养生的就有以这个健脾为主，是不是啊？清润的调养为主，循序渐进的改善身体的状况，就是切忌什么盲目的进步。比如说体质偏弱的人群，一经食补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口腔溃疡呀、咽喉干痛啊、长痘啊、便秘这些上火的症状。就是我们常在家里说，哎呀，我又上火了。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就是虚不受补。
1: 是的啊。

这类人群来说呢，秋季的饮食呢，首要的原则就是先健脾再补养。那不要急于大量的吃肉进补，尤其呢是在喀什。很多的朋友是以肉食为主，菜呀这些都吃的比较少。那这时候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一定是什么呢？就优先的选择，比如说山药呀、莲子呀、小米、南瓜这些平衡。

0: 然后追求一步到位，像说哎，秋天这贴秋贴秋膘了，
1: 嗯，
0: 要吃点这个好的，要大补一下。这个夏天这个耗损的比较多，这种什么、嗯、鹿仁鹿茸啊，什么人参啊，是不是厚味的浓汤呀、
1: 嗯、
0: 这类的这个补品都安排上。其实这时候一旦你要用这样的饮食方式去吃，那你最后可能会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便秘烦躁而且睡不安稳、
1: 嗯、
0: 这些情况。
1: 嗯，对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啊咱们哎有这个大补的话，还是要立刻停止啊、
0: 嗯、
1: 有节制啊，还是要回归清淡的饮食啊、嗯、回归本真、
0: 哎、
1: 嗯，
0: 是的，早卧早起、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说晚睡稍微的晚起一下，但是在秋天的时候就是尽量的要避免熬夜了，因为熬夜呢特别的容易导致这个虚火上浮，加重上热的症状。还有呢这个咱们运动啊、昨天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散步、
1: 嗯、
0: 八段锦太极拳这些舒缓的运动啊、适度的活动能够推动气血的运行，助力脾胃的运活化，还有帮助我们营养物质被身体吸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适合现在来做的事情、
1: 嗯、
0: 就睡前温水泡脚。
1: 哎，那可能现在就是一般就是洗澡的时候可能就大家都是临时就给洗了，就从来没有泡脚这个环节。其实我、
0: 嗯、
1: 这秋天的话泡脚还是对养生有很大的裨益的啊。
0: 嗯，就是有助于什么引火下行、
1: 嗯、
0: 改善上热下寒的体质。
1: 嗯，说完这些呢、哎、还有一个是咱们初秋要少做的是哪些呢？第一个是耗肺气的、
0: 嗯、
1: 伤元气的，长肥肉的，招寒邪的，这些都要就是减少去做啊。
0: 嗯，顿顿吃辛辣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0: 因为说到了这个秋天特别的燥，尤其是在喀什更加的干燥，是不是？
1: 嗯，
0: 最先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大家想一想。
1: 嗯，
0: 嗓子干，是不是干咳？还有那皮肤干，头发干，脸色暗黄，没有光泽。哎，这时候你要是再多吃辣椒的话，就是燥上加燥。
1: 嗯，
0: 在秋天的时候呢，还要多吃白色的食物。比如说白色的食物有哪些？
1: 嗯，首先这个比如说莲藕啊、
0: 嗯、
1: 还有碧琪、百合、
0: 嗯、
1: 银耳。
0: 哎，这些都是白色。
1: 其实这样对，这样说的话、嗯、白萝卜水萝卜也算了、啊、
0: 哎，算白色的。
1: 嗯，
0: 像日常的话我们可以煮这个百合银耳粥，
1: 嗯，
0: 清炒藕片或者凉拌藕片，
1: 嗯，
0: 生津润肺，是不是都是帮助身体平稳的度过秋早。
1: 我们发现我们到每次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就进入美食环节，
0: 美食环节，
1: 然后这个时候肚子又比较饿，说着说着感觉想吃，
0: 先这个咽口口水
1: 啊。对，
0: 确实百合银耳粥，如果今天早上下播之后、
1: 嗯、
0: 有这么一碗粥来喝一喝，
1: 绝对是啊，满满的幸福感、
0: 嗯、对，就是刚才说到比较盲目的贴秋膘，因为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嘛，现在本身就不缺，是不是啊？
1: 对，
0: 像肥胖营养过剩还有三高的人群呢更是不少。
1: 嗯，
0: 这时候你在硬补，哎啊，不仅秋膘
1: 贴不上，
0: 贴不上，增加这个身体的负担，
1: 而且消化道也、
0: 嗯、
1: 你就是消化系统也会有负担啊。
0: 哎，这时候那你的血脂血糖，哎，这是不是就爆表了？
1: 嗯，所以说一定要就是节制秋补秋膘的时候，
0: 贴秋膘，对，
1: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0: 嗯，你不要吃那么多肉。
1: 嗯，
0: 素食其实也是能补的，
1: 但是在我们这个喀什，肉食真的是太美味了，
0: 对对，
1: 没办法去把它就是从日常的生活中给它减少，
0: 没法减少，
1: 对，只有增加的量、
0: 嗯、就是你不管是每一顿饭除了早饭之外、
1: 嗯、
0: 我觉得你要中餐没有点肉
1: 感觉就是
0: 那少点什么、
1: 哎、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今天不踏实。对，你看新浩说的就、
1: 嗯、
0: 你没有看到肉，哪怕你吃的不多，但是你要没有看到肉你都觉得今天这顿饭它好像不扎实。
1: 嗯，没吃好
0: 没吃好，
1: 对。
0: 但是素食呢，大家也可以多吃点，也能补，比如说豆类、菌类，蛋白质比较丰富，还有中老年人的进补，可以选牛奶呀、鸡蛋呀，这些更加的温和，还有比较消好消化嘛，易吸收，比吃肥肉更健康。那如果有些老年人说喝牛奶有不耐受的情况，那可以换。

0: 成豆奶，
1: 嗯，豆浆也可以，
0: 豆浆、豆奶，豆腐脑，多吃豆腐也可以。
1: 哎，说这也不得说一个啊，就不得不说一个啊，食物叫豆腐花儿。啊，豆腐花其实就豆腐脑啊。
0: 豆腐花是豆腐脑，自己做好像不太好做。
1: 就是有那种速溶的那种，拿水冲泡。
0: 哦，是的，是的。
1: 浸个一段时间之后，它成像豆腐块一样的、啊。
0: 哎，对对对，现在有这样。
1: 想不想吃？
0: 想吃。对对，我看到就是某些平台在卖这个，我还有点吃惊。我说怎么一包豆粉，一会儿就变成了一碗豆腐脑？
1: 嗯，对，
0: 还挺神奇的。那在这个秋天的时候，进入处暑之后。那咱们运动的时候呢，不要练到这大汗淋漓，汗液流失太多呢，会耗伤身体的阴液和阳气，越练越虚，这时候你会发现浑身没劲，
1: 对，
0: 走路都困难，吃饭都不香了，
1: 反而得不偿失啊。
0: 对，还有平缓运动，早晚为宜。
1: 选择早晚凉快的时间段而出门锻炼，优先选择八段锦、太极拳、慢跑、快走这类和缓的运动，既能活动筋骨，又能强健这个肺功能，微微发热，少量出汗刚刚好，别求这个大汗淋漓啊。
0: 对，还有呢，就是立秋之后呢，也不要熬夜了，也不要就是半湿着头发睡觉了，这好像说的都是我。
1: 哎，丽敏注意看到自己能对上号。
0: 对，因为我经常是这个夏天嘛比较热，我就懒得吹头发，我就把头发这个大概半干的时候就自然干，半干的时候没有完全干透我就睡觉了。
1: 哎，这不行。
0: 所以说这时候呢，其实它会让你的这个身体会出现一点状况，比如说寒气呢，就会顺着这个头皮钻到你的身体里。轻则感冒、头痛、脖子发僵。老年人的头部就会受寒，还容易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
1: 这有时候可能会引起面瘫啊。
0: 那真的是会。所以睡前泡泡脚也是非常好的放松的方式，就更好的入睡。洗完头呢一定要彻底的吹干，尤其是发根的部位。这个大家就是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说呢，因为你泡脚的时候它会微微的出汗，出了汗之后呢，你的头发就会微微的湿，
1: 是的、
0: 湿。这时候泡完脚之后，你用这个吹风机把这个头发的发根来吹一吹。
1: 是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直吹的凉风这个问题啊，立秋后不少地区白天还是很燥热的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的热和夏天不一样，那么阳气已经开始内收，那么我们体表的防护能力变弱，直吹空调风扇特别容易受寒。哎，就比如说有鼻炎呢，可能就引起鼻部的不适啊。
0: 对，引起就是说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的出现，尤其是在这个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脖子疼，这个肩膀痛，觉得腿里的那个骨头缝都是寒凉的，就是因为你直吹了凉风，是不是？像也容易落枕，也容易这个感冒拉肚子。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避免直吹，要护好自己的脖颈。
0: 空调风扇就不要对着人直吹了，温度呢不要开得太低了，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冬天就平常就容易这个脖颈比较疼的，就是这个颈椎也不好的朋友可以带条那种
1: 女士啊
0: 薄丝巾来护住脖子。
1: 男士的话就直接穿衬衫吧，
0: 哎，就是把脖子护一护，
1: 有这个衣领啊。
0: 哎，是的。所以立秋养生呢，说到底就是顺着这个阳气收敛、燥气健生的特点来养。不添燥，不耗阳，不贪凉。哎，刚才跟大家分享起来的其实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小事儿。但是架不住你天天做呀，是不是？你天天做就是在慢慢的消耗身体的底气。所以从今天开始大家改一改，把这个肺养好，把阳气守住，秋天呢少生病，冬天呢才有好底子。

0: 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一零一点二。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心啊。
0: 是的，这两天被一个孩子可爱到了。就是一个小孩走失了。当时呢，这个
1: 他也是信誓旦旦说啊，我可以把我妈妈画出来。
0: 是的，派出所的民警询问说，
1: 这是你妈妈？
0: 你这个家里住哪里啊？这个孩子说，这个想一想，想不起来了。
1: 我不是本地人，我中国人。
0: 你是本地人吗？我不是本地人。
1: 我可以把我妈妈画出来给你看一下。
0: 说我可以把妈妈画出来，你看一看，你就知道我妈是谁了。
1: 对。
0: 没想到这个孩子确实画出了他妈妈。幸好你来看看这张这个画的画。
1: 其实我觉得，我看见之后呢，觉得哎，我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明。

0: 近看见之后，可能就我怎么去找你妈妈呀？
1: 我太可爱了，你知道孩子的那种童真，画的简单的线条，他妈妈是一直嘴是往上咧的，你看是不是眼睛黑黑的，两个痘痘。
0: 就我们小时候画过那画啊，一个眉毛，两个就是两个眉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然后一个嘴巴，然后再加上三撮头发。
1: 对，就是比这个三毛流浪记的三毛还要简笔，还要抽象。
0: 就是这个网友都说了啊，极简的画风啊。
1: 所以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被可爱到了，所以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呢？近日呢，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的一个7岁的小女孩呢，独自的外出的时候迷路了。面对派出所民警的询问呢，女孩把大家逗乐了。女孩她是说父母外出了，自己在家待不住，去找同学玩，结果呢就迷路了。在派出所里，民警耐心的询问说：“你为什么跑出来呀？”小女孩一本正经的回答说：“找我妈妈喽。”民警问小女孩说父母姓名联系电话的时候，她却没有能提供有效的家庭信息。忽然小女孩说了一句说我可以画我妈妈出来给你看哦。
0: 那民警也是非常惊讶啊，这小孩还能把她妈妈画出来啊。
1: 喜出望外。
0: 结果就拿过来纸和笔，小孩就小女孩就握着笔刷刷画下来，聊了几笔就把妈妈给勾勒出来。咱们的小编太坏了啊，给他直接勾勒出来。
1: 极简的画风让在场的民警是忍俊不禁。民警也是继续询问小女孩说你是本地人吗？是徐闻人吗？小女孩回答说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中国人。
0: 俩哥儿说相声
1: 哎呀，经过沟通之后呢，民警猜测小女孩的家庭住址应该在她走失的位置的附近，父母可能在市场里面摆摊。所以民警呢也是带着小女孩上了警车，让她沿着路去指认，并不断的询问周边的群众。还好经过一个多小时之后，那找到了小女孩的父母。
0: 那么民警临走前也再三叮嘱父母要加强看护啊。童言无忌虽然可爱，但是家长真的可以长点心。
1: 平时教孩子就是熟悉电话和住址，看好娃的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0: 对，确实啊。
1: 对，所以说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呢？不要把孩子，就是这么小的孩子，7岁的孩子单独的留在家里面。说到这儿，也被一位大叔，就这被这个小女孩可爱到了，被这位大叔呢，什么呢？打动了。
0: 就给开心果，就感觉经过这他的这介绍之后，他本来是想反向推荐你别来了啊，就什么都是假的。但是看了这大叔的介绍之后呢，感觉我想立马就买张票过去。
1: 对，就是被这个为什么被大叔打动了呢？大叔说你千万不要来，这里的向日葵是假的。大叔也说你千万不要来，这里的过山车不安全。然后你反而听的时候，你觉得哇，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加上他这个就是带点这个口音的这个劝说，
1: 劝退，
0: 太可爱了，连景区都比较可爱了。
1: 所以说近日呢，新疆的新源县花海那拉提景区的工作人员阿伊登达乌列提凭借反向劝退式的景区推介短视频走红网络。他吐槽说过山车不安全，调侃向日葵是假的。大叔呢看似句句劝退游客，实则走心安利美景。
0: 质朴又幽默啊，就跟咱们就是很多人都差不多，就这种幽默天生的这种幽默感，
1: 默
0: 一下就把就是我们的网友给拉进了啊。
1: 对，你知道吗？他说这个向日葵是假的的时候，他这个手里在向日葵花地里面，然后这个手里去拨打这个向日葵，向日葵都在动。所以网友看到大叔的反向劝退式的时候呢，纷纷留言说这个大叔也太可爱了。这叔叔好可爱啊，每刷到一次笑一次。
0: 别劝我了啊， 越劝我
1: 越
0: 想去，
1: 越劝我越想去。大叔，你怎么回事啊？嗯、这个别劝我了，我越劝越想去啊！准备买票，立刻就去。
0: 嗯，那么这个今年52岁大叔呢，他是花海那提警局的工作人员，他平日里呢就喜欢拍这个短视频啊，就其实已经开始打着自己的这个 IP 了啊。嗯、面对走红，他也十分欣喜，他说：“我叫阿一灯，看到网友们的评论，我特别高兴。那么视频有啊，特别诚实啊，嗯、视频有提前啊
1: 编排的
0: 部
1: 分。”
0: 那也是有临场发挥的，那么
1: 为什么呢？行了，我跟你说为什么临场发挥。我跟你说，我看了他所有的视频，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嗯、就本来说到了说这个向日葵花是真的、嗯、大家来看看这个美丽的向日葵，因为他总是记不住台词、嗯、你知道吗？向日葵花是假的。啊，这个有趣了。然后、嗯、因为他在这个背这些台词的时候没记住，所以就这个一紧张面对镜头的时候
0: 就
1: 说
0: 自己发挥了，
1: 自己发挥了。所以很有趣。
0: 对，
1: 只要他说只要大家喜欢，我愿意用最淳朴的镜头继续宣传花海那拉提，欢迎大家来花海那拉提。
0: 哎，说的我都想去了啊！就是那一大片薰衣草，还有小花，还有这个向日葵，
1: 哇，太美了！啊、这个地方我有发言权，嗯、我去过。花海那拉提景区呢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阡陌的花海与那拉提草原皑皑雪山遥相呼应，是绝佳的拍照打卡地。
0: 嗯，也有人说啊，我们第一次找到这个阿依灯大叔拍摄的时候，是给他拍劳动光荣的转场视频，当时也是看到阿依灯大叔身上淳朴的特质，后来叔叔找到我们说他还想拍视频，主动说了啊、嗯、就给他量身定制了一个花海宣传视频。那大家想一下啊，就一个我们想的就是一个比较淳朴的一个大老粗、嗯、然后就去拍这个花花草草那种特别细致的东西，这种反差感本来就会引起这个我们的关注啊、嗯、然后再加上他这种调侃式自由发挥的这个台词一下就走红网全网、啊、
1: 对，所以创作团队也当时是预判到了说视频会收获不错的播放量、嗯、剪辑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说满满的笑点，但并没有料到能够火爆出圈、嗯、最初的团队计划采用反向宣传思路拍摄，可是阿依灯大叔的国家通用语言表达不成熟，频繁的忘词，台词不断精简，反倒呢塑造出了独属于他的个人风格。
0: 嗯，
1: 网友也是评价他说笨拙却可爱，努力又幽默，仿佛自家的父辈、嗯、没有经过精雕细琢的真实感最打动人心
0: 啊！对，就是写的台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可能太多了，确实记不住啊、嗯、怎么办呢，
1: 特别的精简，
0: 我就把我能记住的这部分再通过自己的自由发挥一下吧。
1: 嗯，是的是的，真的是笑不活了。大家也有机会去找出来看一看、嗯、这个他的短视频非常的淳朴，非常的质朴，然后站到那里局促不安的时候、嗯、他会说一些特别极简的话，同时一些反向的宣传，让你觉得哎呀这里太好了。
0: 嗯，
1: 是吗？你看景这么美，大片的薰衣草在后边，然后大片的向日葵，远处有皑皑的雪山，然后再远处呢就是白云和雪山相较到一起的时候、嗯、你整体的这样远望的时候，它是一幅什么五彩的，不应说五彩，我都觉得是多彩、嗯、七彩，应该甚至十彩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这个色彩铺陈开来，在你的面前成为一条一条的无限延伸的这样的美景。
0: 对，同时我们也看到后面的温情啊，后续那么景区将持续打造这同类的趣味短视频，为什么呢？同时带动景区其他一线工作人员共同参与拍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工作人员的子女大多都在外求学，他们希望通过短视频记录工作日常、嗯、分享给远方的孩子们、嗯、那么也借此和年轻人互动交流，在推介家乡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另一面展现给自己的孩子们。
1: 哎呦，你看看这个多么质朴的这个心思。嗯，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快速的来浏览几则资讯。近日，喀什和安受制产业园正式落地喀什，该产业园是粤港澳电商产业向喀什转移落地的重点项目，进一步丰富了粤喀产业协作实践成果。项目立足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叠加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综合保税区政策红利，聚焦数字电商与跨境贸易赛道，从内外贸开放产业聚集，财税经济就业民生本土产业升级，原将协作六大维度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1: 浏览完喀什的要闻，我们开组国内的热点啊。近日，山西铁路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的轨道快速综合检测仪在泰郊县好村至北田段顺利完成上线验证。那么该设备集成钢轨探伤、轨道几何检测、线路巡检三大功能，可在单次作业中同步完成钢轨内部缺陷、轨道几何参数及数线路外的线路外观病害的全维度检测，为铁路线路智能运维再添一款一体化的硬核装备。
0: 是的，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6电竞世界杯 EWC 中，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首位夺得总冠军。
1: 我们快速浏览一段我们的各县市的快讯。近日，中共加施县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主办的“十六青年有话说”即将来有加啊巡回宣讲竞赛顺利进行，全县13支乡镇返乡大学生宣讲队伍同台竞技，各展风采。
0: 巴楚县扫码直通民意，高效履职为民，为进一步密切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健全民意征集处置闭环工作机制，巴楚县巴楚人大主席团创新履职方式，推出人大马上提意见建议征集二维码，让群众诉求指尖可达，实现群众反映的问题线上提交、线下合办、办结反馈的全流程闭环，打通代表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再来看看奖金5000元这项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等大家来拍。一山一水藏诗意，一针一镜见喀什。这片广袤的沃土有壮阔无垠的山河风光，源远流长的多元民俗，有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温情，更有代代坚守、默默奉献的戍边担当。
1: 为生动讲好新时代喀什故事，全方位展示喀什自然风光、民族文化、民族团结、城乡发展与戍边风采啊！大力宣传喀什群众葱晚文旅体农商优质资源，进一步提升喀什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2026年秋季新疆群众葱晚喀什地区示范点展示活动各美其美共美喀什短视频大赛作品征集工作现正式启动，那么是面向全社会发布征集令，诚邀广大短视频爱好者、摄影达人、市民群众、干部职工、自媒体创作者，用镜头捕捉喀什百态之美，用影像传递边疆温暖力量。
0: 三大征集赛道，解锁多元喀什之美。本次大赛作品分为自然类、人文类、戍边类三大类型，所有的作品需贴合喀什地域特色，内容积极向上，立意新颖真实，全方位地展现新时代喀什风貌。
1: 那么自然类览山河生态之美啊，聚焦喀什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征集展现喀什壮美山川、戈壁原野、草原湖泊、湿地绿洲、乡村田园、四季风光、特色地貌等自然风光短视频，记录喀什纯净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展现区域生态保护成果与绿水青山的独特魅力。
0: 人文类品烟火发展之美，深挖喀什多元人文底蕴，题材涵盖传统非遗迹、特色民俗节庆、 美食文化群众春晚精彩风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同时可聚焦乡村振兴、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变迁、文旅农商融合发展、城市文明新风等内容，展现喀什蓬勃向上的时代发展活力与民族团结和谐的美好氛围。
1: 戍边类是守国赤诚之美啊，这个围绕边疆戍边使命与家国情怀创作，聚焦戍边卫士、基层干部、边疆各族群众扎根喀什、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真实瞬间，记录边疆儿女同心守边、聚力新边、默默奉献的感人画面，彰显厚重的家国情怀与坚韧的戍边精神担当。
0: 对参赛作品规范，哎，大家也来了解一下。原创要求所有的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参赛作者拥有完整著作权，严禁抄袭、搬运、二次剪辑他人作品，一经查实呢，立即取消参赛及获奖资格。
1: 内容要求是主题鲜明、真实正向，贴合大赛主题与喀什特色，无低俗虚假、违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且无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0: 对，格式时长，视频为 MP4、MOV 等主流 4K 视频格式，横屏，主流格式画面清晰稳定，无水印、无 logo、无遮挡字幕。作品时长控制在45秒至3分钟，参赛对象呢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不限年龄、职业、个人、团体、企业都可以自愿参赛。
1: 投稿方式是统一的邮箱报送啊。本次大赛仅接受邮箱投递，不接受现场、私信、线下等其他就是报送方式。征集时间是2026年8月20号到2026年9月15号，以邮箱接收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那么官方投稿邮箱是这个10982111856@qq.com 啊。再给大家提示一遍，是10982111856@qq.com。邮体主就是邮件的主题啊，是短视频大赛加作品的类别，自然类、人文类、戍边类三个选其中一个，加作品的名称、加作者姓名、加联系电话。
0: 是的，最具体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来看一看。那我们到底想要报哪一个单元、哪一类的作品？那怎么投递？那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喀什零距离的这篇奖金5000元这项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等你来拍。这篇推文当中呢都有详细的内容。8月18号，国家数据局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的宣布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
1: 那论坛是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旨在落实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相关成果，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
0: 本届论坛由国家数据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政府官员、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及行业协会等各方代表。论坛按照政府搭台、产业合作、需求牵引、务实落地导向，设计为1+1+4+N 的活动框架，包括一场部长级闭门会、一场开幕式及主论坛、4场主题论坛以及多项配套特色活动。
1: 其中部长级闭门会将聚焦政府间对话协商，围绕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与优先合作领域交换意见，并商讨形成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2026到2027年度重点合作事项清单，为深化合作提供指引。开幕式暨主论坛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则标准对接、互认等热点议题开展交流。四场这个主题论坛分别聚焦数字互 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精准回应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合作需求。
0: 论坛呢还将组织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及实地调研等活动，其中呢实地调研涉及了跨境贸易与智慧物流、绿色算力与特色产业两条考察路线，将交流从会场延伸至一线场景。
1: 那么此次论坛落地新疆是国家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持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重要举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已设立十个专项工作组，并与主宾省天津市、重庆市建立长效化工作机制，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新疆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数字标准对接、数字融合赋能产业升级等方面力求突破，加快布局乌鲁木齐等算力集聚区，推进万卡、十万卡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推动算力出海、深化数字标准国际合作，组建推广联盟，推动中国数字标准纳入区域优先参考体系。
0: 智能问答、多语互通、便捷高效。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迎来全新智能服务大使，多语言 AI 数字人旅客问询应用正式上线投用。这款全新的数字化服务终端让机场旅客服务告别传统人工问询单一模式，推动空港服务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多元化方向升级。
1: 也是了解到啊，这个现在该部门自主研发的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多语种 AI 数字人旅客问询应用已经上线了，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进出港的这个旅客都可以在智能终端和这个 AI 数字人交互获取这个信息的帮助。
0: 据了解，以往机场传统触摸屏设备仅支持文字查询，没有语音交互的功能，老旧工控设备也无法搭载高精度的数字人系统，难以满足当下旅客的多样化便捷化的问询需求。
1: 那么针对这些痛点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创新推出轻量化改革方案，就是仅通过为原有的触摸屏终端加装这个麦克风、音箱等简易设备，搭配低精度 3D 卡通文创风格数字人模型，将普通查询终端升级为多功能智能问询设备，低成本实现了服务设备的智能化迭代。
0: 安全与智能兼具是这款 AI 数字人服务的最大亮点。在数据安全层面，这个应用全程采用了国产开源模型，所有的旅客数据问询信息呢全部留存在机场场站内部，不上传，不云端传输，从源头规避数字泄露、网络攻击这些风险，全方位守护旅客。

0: 信息安全筑牢机场智慧服务安全防线。
1: 那么在服务项目上呢，该应用突破传统服务局限，全力破解多语种问询难题，创新采用双语音识别模型协同工作模式，大幅提升小语种语音识别的准确率，拓宽语种覆盖的范围，轻松应对不同国籍不同语种旅客的咨询需求。同时系统可采动可自动采集未匹配的旅客问询的问题，通过机器识别加人工校准的人机协作模式持续更新，充实服务知识库，逐步搭建起专属于乌鲁木齐机场的旅客服务知识底座。
0: 嗯，是的，那这最新的 AI 上线为往来的旅客提供了精准高效暖心的出行问询服务，为广大旅客打造更优质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0: 上好，周二早上好，
1: 周二上午好啊。
0: 这已经是上午了吗？
1: 嗯，
0: 也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吗？我们上班已经两个小时了吗？我们上班已经两个半小时了，其实
1: 对，我们提前半小时还在准备啊。
0: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喀什每一个早上都是如此的美好，都是如此的浪漫。哎，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浪漫呢？
1: 不管是文创还是小吃啊，还是大街小巷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啊，还有这些这个布景啊，都是非常非常浪漫。
0: 对，不信你走到古城里头走一圈，哎，这种浪漫是不是
1: 分分钟出片？
0: 哎，是的。那这两天呢，也是看到说把寡坏的裙子做成了玫瑰花，这个温柔的刷屏的热点，也是道尽了旅行最动人的真谛。真的，我觉得这一波浪漫大家要接住了。你寡坏的裙子，哪个女孩子的裙子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刮坏，同时呢刮成抽丝的，或者是有些就是有颜色染掉的这样的情况，就外出的时候。
1: 对。
0: 那这在喀什古城的一对夫妻用一场奇妙的偶遇就解锁了旅行最治愈的独家记忆。哎，夫妻出游的时候呢，妻子刚买的新裙子被意外的刮坏了。哎，这时候他心里觉得，这刚买的太可惜了
1: ，又可惜又心疼啊。
0: 这时候呢，两个人在巷子里遇见了一位喀什的姐姐，几番交流之后，那姐姐读懂了他们的失落。没有针线可以修补。本以为裙子呢就此作废了。但是这个姐姐却看着她的丈夫真诚地问说，我有办法让她开心，你相信我吗？
1: 那弄了一下，
0: 邢浩这时候可能也是跟这个丈夫一样，这怎么让她开心呢？
1: 对，
0: 有什么办法呢？
1: 有什么
0: 这裙子都刮坏了，这怎么开心呢？而且这条裙子她相当的喜欢，应该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姐姐立即地说了一句什么，哎，相信我吗？
1: 相不相信我？
0: 啊，这是丈夫说的，我相信。那惊喜呢就在此处哎发生了，姐姐果断地剪开坏裙子，扯来绿色的布料做花枝，凭着一手祖传手艺，将破损的裙子呢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盛放的玫瑰花。哎呀，说到此处，这个浪漫这简直了，拿到眼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除了浪漫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细心的人都会发现的有一点，真的就是这个大姐喀什大姐真的心灵手巧啊，
0: 真诚，
1: 而她的眼神就是特别温柔。哎，你相信我，我会把这个坏了的裙子，我给你变成一朵这个小女生都会喜欢的这个永生
0: 花。哎，而且呢，你的爱人一定会开心。
1: 喜欢。
0: 整整一个下午，街边的行人呢纷纷驻足赞叹，原来报废的裙子最后足足做出了十朵精致的玫瑰，拼凑成独一无二的花束。哎，姐姐也笑着说，我把奶奶的手艺交给你啦。哎，一句话让手都能找到了新的归处。
1: 是的啊，这个手艺和善意加在一起啊，就成了一朵哎永远常开的玫瑰花。
0: 喀什古城的烟火和善意呢治愈了一场旅行的遗憾。网友看到这里也是纷纷留言评论了这个场景。
1: 生活处处有惊喜啊。
0: 他说瞬间情绪价值高于裙子的价值了。这有网友说，裙子拍的照留下来美好的照片，最后做成了花束，还永远的保存了下来。还是一段特殊的经历。
1: 是的啊，有网友直言，哎，我们喀什是个特别暖的地方啊，去了真的会被暖到啊。
0: 会被所有的喀什人暖到。有听众说到了，喜欢这种创意，裙子变成花永远留下来。
1: 但是更多的网友也坦言啊，旅行最大意义从来不是打卡拍照，而是与就是当地的人文和风物之间那种温暖的交互啊。
0: 嗯，
1: 那普通的纪念品呢，它是会通过这样意外的收获，会觉得文创产品都会有一个更新迭代嘛？哎，这个这会儿实行这个风格，那会儿实行那个风格，但是我们这个手工玫瑰真是跨越上海的善缘与爱呀，会成为这一辈子的。哎，属于自己的记忆。
0: 哎，所以善良的你感同身受了吗？有网友说，人与人最直接的善意链接真的是太美好了。
1: 嗯，那么鲜花啊，终会有凋零的那一天，可这条裙子化作的玫瑰会永远不会就是凋谢，它会永远在那里啊。
0: 茫茫人海里的相遇，喀什古城巷陌里的温柔，让平凡的意外变成了最浪漫的专属馈赠。这大概就是生活最美好的模样吧，是吗？网友也说了，感觉也是很新奇的体验啊，裙子换了一种方式变漂亮的花可以留下来，以后呢看到花就想起了在喀什的时候了。
1: 一束花啊，与一个城的羁绊从此开始了啊。
0: 是的，猝不及防的遗憾总能被不期而遇的善意温柔化解。说的我也心动了，
1: 买条裙子是吗？
0: 我去拜访一下这位大姐，看看这位大姐，也感受一下祖传的手艺是不是织出来的这个编出来的这个玫瑰花。哎呀，我也想要一朵。此刻呢，来到了10:57:23，节目里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的锁定 FM101.2 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在一天最松弛最温柔的午后时刻啊，日光褪去燥热，城市慢慢归于安静，我们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紧绷的情绪，仓促的日常，把时间留给文字，留给自己，留给一场温柔的阅读。在这里，我们以声音为信，以书页为暖，在细碎的时光里遇见一本好书，治愈一段时日，日常读懂一种生活。我们这一生总在经历更迭与交替，四季交替，朝夕交替，亲旧交替，故土与远方交替，传统与现代交替，以及旧时光与新生活的一种交替。我们呢，身处时代巨变之中，一边告别旧的岁月，一边拥抱新的生活，一边眷恋故土的温度，一边呢又奔赴城市的山海，一边珍藏过往的记忆，一边呢接纳当下的新生。那在今天这一期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我想和大家深度共读一本书写时代变迁、记录故土温柔、读懂人间更迭的治愈散文集，来自于宋雨薇的《交替的底色》。本书当中呢，分别包括也是记载了包括别一种叙述，包括东拉河的幸福密码、彼岸、穿过时间的墙、一条街的直角、大山里的变奏、交替的底色、行走的航天剧、小城慢、父亲的村庄、远程代码、一个人的坐标，以及城里城外等等几个章节组成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籍。说到呢，这个宋雨薇这个作者呀，以他惯有的一些宁静、冷静、克制、理性为一体的这种写作风格，清晰地把握了时代精神与国家的一个家国情怀。那在时代转型的变与不变当中，以别一种叙事的方式啊，与往昔建立

人心目当中的一种灵感为线索，串联起了乡村的变迁、人间的烟火、命运更迭与时代的温柔，让我们呢在新旧交替的世界里看见不变的生活底色、不变的人间善意、不变的生命坚持坚守。那在正式走进这本书之前呢，我也是想带大家先走进创作，就是作者与这个创作的底色，读懂这本书的温柔由来。宋雨薇的文字啊，一直有着独属于她自己的一种干净与力量啊，她不喧嚣，不张扬，不刻意虚情，也始终呢保持一种宁静、冷静、克制。刚才也提到了嘛，有温柔的这种笔触，打量故土，观察人间啊，记录时代。她的文字啊，扎根大地，扎根生活，扎根普通人的真实命运，既有乡土文学的这种质朴厚重，也有当代散文的细腻通透，更有跨越岁月的啊温柔悲悯。当然这本交替的底色也是他回望故土、回望成长、回望时代变迁的一个真诚书写了。作者呢是生长于长白山脚下的乡村乡土的一个村落，从小呢也是浸润在东北乡村的烟火与风土之中，山川土地、村落、炊烟、乡土人情、父辈生活以及邻里的日常都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岁月里。即便后来离开了乡村，走向了城市，他的内心呢始终与故土紧紧的围绕，与故乡岁月的温柔对望。当然也正是这份长久的眷恋与回望啊，让他写下了这一部散文集。全书呢立足于吉林大地的热土风情，聚焦了最贴近泥土的普通人，捕捉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山川村落、人间生活、人心心境的巨大变迁。时代在变，村庄在变，生活在变，命运也在变，但作者呢始终相信，所有的更迭、所有的交替、所有的变迁之下呀都有一种恒定的底色，藏着生活的真相、人间的温暖、生命的力量。当然这一本书呢就是我们解锁这场时代交替背后最温柔、最质朴、最动人的人生底色了。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4: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4: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跟大家一起走进这一本来自于宋雨薇的《交替的底色》当中啊。刚才也是说到了全书当中第一核心主旨，其第二核心主旨它呢指的就是一些万变不离其宗，质朴与热爱，它呢是人间永恒的底色。全书呢命名为《交替的底色》，是最精妙的地方，就是在于交替与底色的辩证关系。外在一切都在交替变换，风景在变，时光在变，生活在变，节奏也在变，境遇还在变，但是藏在岁月深处扎根人心底层的底色，心底的这种底色呢，也是永远恒定不变的。这一片土地上世代相传的勤恳质朴，向阳而生的坚韧，待人处事的善良，烟火相守的热情，热爱生活的赤诚，不会因为时代的更迭而褪色。普通人认真生活，踏实奔赴，温柔坚守的本心呢，不会因为境遇变迁而改变。时代可以更新生活，却无法重塑人心，岁月当然也可以更迭风景，却无法磨灭底色。无论是旧日慢时光里的安稳坚守，还是新时代快节奏里的勇敢奔赴啊，普通人认真生活，温柔热爱，踏实前行的模样，永远是最动人的底色。宋雨薇书写乡村巨变，从来呢不是为了歌颂更迭，而是为了告诉我们，越是世事变幻，时代更迭，都会越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底。

我们继续来走进它的第三核心主旨，是回望故土，是为了更好的奔赴远方，读懂变迁，是为了更好的安放人生。这本书本质上呢，是一场温柔的故土回望与心灵的归程。作者呢，年少离开乡村，奔赴城市的成长生活，走过远方，见过山海，经历世事，沉淀岁月之后，回望，重新凝望生养自己的故土。他看见村庄的变迁，看见父辈的老去，看见邻里的心声，看见时代的馈赠，也看见自己的成长与蜕变。很多人一生都在逃离故土，奔赴远方，长大之后却一生都在回望自己的故乡，寻找归处。我们以为呢，远方城市是归宿，却在奔波半生之后懂得呀，故土是我们的根，岁月是我们的底气，过往的所有烟火，所有的成长，所有的记忆呢，都是奔赴未来的力量。回望它不是沉淀过往，眷恋也不是止步不前，回望故土是为了认清来时的路，读懂变迁是为了笃定前路，接纳交替是为了从容前行。我们从故乡呢获取温柔与力量，在时代更迭中呢成长与蜕变，带着乡村乡间的这些纯粹与坚韧奔赴更辽阔的人生，这便是人生最好的成长闭环了。那么除了深刻的主旨之内核交替的底色其实还有着极高的一些文学价值与文学魅力，它呢也是它能够让它入选中国这个文学之星丛书，被众多读者喜爱的核心原因了。宋雨薇的写作风格呢，最大的特点其实在第一趴当中跟大家就提到过是克制而深情，冷静而温柔，朴素而有力量。他呢，去不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不刻意去煽情抒情，不强行去拔高主旨，只是静静的观察，缓缓的记录，慢慢的诉说。写山野，写河流，写村庄，写烟火，当然也写普通人，写旧时光，写变迁。文字呢，干净清澈，画面有新鲜，也是细腻鲜活，情感真挚动人。他擅长以小见大，从一条河流、一条街道、一个村庄，以后人家的细微变化，折射整个时代的宏大变迁，也是从个人成长回望，细碎心境去映照一代人的乡愁与成长。微小的烟火日常，也是承载厚重的时代温度，温柔的个人叙事，容纳广阔的人间万象。读他的文字呢，仿佛是坐在午后里的风里，听岁月缓缓的诉说，温柔治愈，沉静通透，余味悠长，

同时呢，这本书有着鲜明的人文情怀与时代价值，一直在提它呢立足乡村扎根时代，也是在守住岁月的温柔，兼具文学美感、时代意义与人文厚度。那在当下浮躁仓促的这种时代呢，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交替底色呀？为什么在无数的畅销书籍当中，这本安静的乡土散文集能够治愈无数当代人的焦虑与迷茫呢？我想答案可能就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如今的我们身处急速更迭的时代啊，也是每天都在经历着新旧的交替吧，节奏的变换，生活的迭代，我们呢也是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着，被不断更新的事物呢追赶着，被不停变迁的境遇打乱着，常常觉得迷茫、焦虑、浮躁、怅然。我们怀念从前的慢时光，眷恋旧日的安稳，抗拒当下的变化，不安未来的未知，也在交替变化的世界里弄丢了自己的节奏与本心。我们总觉得变化是打乱生活的元凶，更迭是带走美好的遗憾。可是读完这本交替的底色才会懂，交替啊，从来不是生活的遗憾，而是常态，变迁也不是岁月的消耗，而是馈赠。当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安稳啊，一直在说只有一成不变的底色。我们呢不必焦虑啊，不必纠结得失，允许时光交替变迁。那其实宋雨薇在书中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就是最通透的人生哲理，就是真正的成熟呢，是看透世事的无常，接纳交替，拥抱岁月的变迁，守住不变的自己。

一直在提《娇妻的底色》这本书呢，没有非常轰轰烈烈的这种剧情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哲理道理，只有最朴素的乡土，最真实的人间，最通透的思考。其实它是写给每一个眷恋故土的人，可以说是让我们懂得乡愁是心底最温柔的力量。它写给每一个身处时代洪流的人，让我们学会接纳，从容前行。当然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生活里努力奔赴的人，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坚守热爱，保持纯粹，认真生活，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底色。

愿我们呢在所有的变迁与交替里不慌不忙，温柔自带，守住本心，守住热爱，守住善良，依旧呢眼底有光，心底有爱，脚下有路，前路有光。那其实也是读完这本书呢，让人感觉就是它能够给我们一种安稳，也能够给我们一些新旧交替生活当中，就是一些抚平我们自己内心躁动啊焦虑的一种底气吧，可以说是啊，也是一本能够让人静下来的书籍，推荐给各位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宋雨薇的《交替的底色》这本散文集啊。一如往常，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本书当中的经典语录。第一个题记语录，在时空坐标中有两个我，一个从容淡定地向远方行走，一个却默默地在心里给过去折了一个角。哲理与感悟录，无常便是正常，这是世间的本质，也是生命的真相。生活的真实总是发生在叙述之外，在选择的省略里，我却无法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黑白分明的黄金分割。读懂他的岁月，日子随着挂在墙上的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去，长着脚的时间也在始终以一个不变的频率，不疾不徐地牵着万物向前走。在这里，从我出生时算起，我生命中将近一半的时间都频繁地与这个村庄的烟火发生关系关联。在这个村庄里，日常生活的更迭与时代的辗转变迁相互交替。每个人都想把自己一生过得有理有据，可是谁又敢保证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实都能够在理想当中事事呼应着生活想要的纹理呢？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16点的午后阅读时光，我们一起深度共读了宋雨薇的治愈散文集《交替的底色》。我们读懂了全书的内容脉络、篇目的内核、时代主旨与人生的深意，也读懂了时代交替的常态，也读懂了人生不变的底色。当然，这是一本适合安静品读、慢慢沉淀、反复回味的书。它呢，治愈我们的时代焦虑，抚平我们的岁月怅然，教会我们接纳变迁、拥抱新生、坚守本心。在人人匆忙、世事更迭的当下呀，这样的安静温柔的文字是最珍贵的心灵解药。这里是声音的情书阅读，以声记岁月，以书暖人心，用一段温柔声音呢，一本治愈好书，陪你安放情绪，丰盈日常，治愈生活。每一次午后共读都是一场与自己、与岁月、与生活的温柔和解。时光交替，岁月流转，不变的是阅读的温柔、文字的力量、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余生接纳所有的交替，守住本心底色，在变幻的人间里呢，安稳生长，温柔前行，向阳而生。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温柔聆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

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租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i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

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他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他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江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木妮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假冒管家。
1: 快来扶我一下。
0: 玩游戏时，大头儿子不小心摔倒了，小明懒得伸手，
2: 你自己不会起啊。
0: 为了掩饰尴尬，大头儿子转了转眼珠说道，
1: 平时我摔倒了都是管家扶我起来的。
0: 管家？小明又吃惊又好奇。
3: 吹牛，我怎么没见过你的管家？
0: 大头儿子有些尴尬。
1: 你们来的时候他正好请病假了。
3: 那我下午去你家看看管家吧。
0: 小明提议。没办法，大头儿子只好答应了。
1: 小头爸爸，我……
0: 大头儿子想找小头爸爸帮忙。
4: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
0: 小头爸爸十分豪爽。
1: 你来做我的管家吧，要不他们会笑话我的。
0: 大头儿子将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小头爸爸，小头爸爸答应得很痛快，但有一个条件，等小明走后，他们要互换身份，由大头儿子来做管家。门响了，管家打扮的小头爸爸打开门。
4: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3: 我来找大头玩。
0: 小明回答。
4: 原来是大头少爷的朋友，快请进。
0: 小头爸爸热情地招呼着。大头儿子看着空荡荡的桌子说，
1: 水果？怎么没有水果？
4: 不好意思，水果马上到。
0: 小头爸爸急忙端来一盘苹果。
1: 没有削皮怎么吃？
0: 大头儿子责问他。
4: 我马上就给您削皮。
0: 小头爸爸迅速行动起来，吃完水果，两人又去花园里玩耍。
1: 管家，我们要喝新榨的西瓜汁。
5: 管家，遥控飞机够不下来了。
6: 管家，秋千再推得高一点。
0: 小头爸爸忙得脚不沾地，好不容易才熬到小明离开。
4: 该换身份了，你来做管家伺候伺候我吧。
0: 小头爸爸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着大头儿子擦地板。
4: 擦完地板要给我捶捶背。管家，我要吃葡萄，我的皮鞋也要擦，擦亮点儿。你要为承诺付出代价。
0: 小头爸爸品了口茶，慢悠悠地说道：
1: 我以后再也不吹牛了。
0: 累得精疲力尽的大头儿子发出一声哀叹。

0: 蒸，然后或者是这个车晒了两个小时以上，那整体的一个车的框架都烫烫的。哎，我就在想，这个秋天什么时候能温度降下来一点点呢？
1: 这两天哈，其实怎么说呢，早晚的昼夜温差还挺大的，尤其是到了正午的时候，这个尤其在外面哈，特别的热。所以呢，感觉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吧，毕竟这个秋老虎还是有点凶的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已经发送到听友群当中了。你有没有第六感？第六感的感觉准不准？哎，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包括我刷一些，惭愧啊，刷一些这种认知类的视频啊，然后他就会说，有的时候人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比如说你到哪里觉得很不舒服，见某个人觉得非常的不顺，或者说是碰到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你自己感觉会有种强烈的反抗感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第六感，一定要停止干这件事情，停止见这个人，停止做这件事儿。哎，那很多的人，我就刷这些视频的时候在想，真有这么强吗？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其实不是特别信这类的东西吧。但是呢，我说的是以前啊，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真的特别相信这些东西，就相信第六感，相信命运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哎，肯定还是有一些道理在的。所以大家平时有没有第六感呢？感觉又准不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荣梅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
1: 没错，其实第六感相对来说就是一个人的直觉吧。其实我感觉我的这个直觉还是挺准的。就尤其是在就这个丢东西方面哈，就是如果说我感觉到它丢了，那基本上就是丢了。如果说我感觉到这个东西可能丢不了，那还真丢不了。就比如说有一次在这个成都乘坐地铁的过程当中哈，我背了个书包，然后呢下了地铁的时候，当时因为比较着急嘛，这个书包就没有拿下来哈，就直接人就走了。然后呢，我当时下地铁的那一刻，然后走了几步准备上电梯，发现哎，我的这个书包没带。然后当时心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慌，我直接告诉我这应该丢不了。然后我立马去找到这个工作人员，我跟他说，我说我的这个书包丢了，然后麻烦帮我看一看哈，有能不能找回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在哪个车厢，我就告诉我在这个车厢下的。好，他说您稍等一下，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去看。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他就说您的书包找到了，在下一站，到时候您过去拿就可以了，
0: 拿完再回来。是，哎，我觉得这个第六感还蛮准的啊。我平时第六感怎么说呢？就我总有感觉，但是总是不准，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准吧，其实可能也是自己，哎，就是稍微往反方向走了那么一点点，偏了那么一点点啊。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第六感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刚刚看到丽梅了，丽梅她在群里面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首先我们的听友 OK 啊，人上，他叫人上，他就说了准呢。
1: 哎，特别准啊。
0: 对，非常就简洁明了两个字，准呢。那我们的丽梅她就说到的第六感的标准名称是超感官知觉。哎，丽梅的第六感也特别准，其实我很佩服第六感准的人。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提前的预习或者复习，让你提前感知某些东西。
1: 没错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第六感，或者说你的第六感准不准呢？
0: 对，或者第六感特别准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第六感啊，我前面看到丽梅用专业的名词给我们发了消息之后，哎，我也查了一下，
1: 瞬间感觉哈，
0: 对。那这个超感知也叫特异感知，它呢一般是这个被称之为特异的一些感知，指的是不依赖常规的五官感知常人无法感觉到的一些信息，洞察到这一些。
1: 没错。
0: 那钱学森的观点是属人体科学核心的研究对象，与中医气功同源，是人体潜能的一个表现啊。同时常见的这个类型是内视、透视、遥视、微视、耳朵识字和心灵感应等等。很多人认为这是迷信，但它其实不是，而是开放复杂的巨系统的特殊功能态，可能会引发一些新型的科学革命。
1: 是的，确实呢，在这些领域也是会经常有人在这个研究啊，比如说呢，在很多的这个电视片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证实哈，让你感受到，比如说蒙眼识字、变色是真实的，和耳朵看字这个感知是一样的啊，这些属于伪科学，是人体科学，但是上世纪这样的一个研究表明呢，在如今的社会当中，绝大多数属于一个陌生的一个领域。那比如说到的，正如我们的这个左脑有五感一样，其实右脑呢也有五感。那不少人哈认为这个少数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力量，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具备的能力，只不过人类因为在潜意识当中的一个新皮层过于发达，会使得这种能力被暂时的封存起来。那其实呢相反，在动物的大脑组织当中，几乎是由旧层来组织的，所以大多数的动物呢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0: 没错。而且呢，这个18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对于科学无法所说明的一些神秘作用都成为迷信，但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感知能力也被埋没了。那其实这个呢，它呢是有一个统称的，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练习超感知的一个好处。
1: 没错啊。所以呢就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其实也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感知吧。
0: 没错。
1: 那比如说，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咱们在。

0: 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好像是似曾相识见过的一种画面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1: 哎，我也有，就是我前段时间碰到两次，就一次在休假结束最后一天，然后我就是吃了顿午饭，然后就要去机场了嘛。然后呢，我坐在那吃午饭，我怎么感觉这一幕我经历过？我还给对面的人说呢。
0: 嗯，是的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也属于我们第六感当中的一个表现吧。
1: 嗯。
0: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关于第六感你有没有，或者说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这个第六感当中啊比较明显的一些事情，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吧。
1: 对的。那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大家一到秋天就经常会出现几个词，
0: 哎，这个贴秋膘。
1: 对，就是还有其他几个词，比如说忧郁啊，落叶呀，还有就是贴秋膘嘛。
0: 嗯，
1: 但是这个秋膘其实也不可以乱贴的。医生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健脾。立秋之后，很多人就顺应着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了。而医生提示到，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主，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改善身体的状况，切忌盲目进补。比如说身体部分偏弱的人群，一经食补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喉咙干痛、吃上火了、长痘、便秘等症状。
0: 嗯，
1: 这也就是中医常说的虚不受补。
0: 没错。
1: 那这个有中医院的专家表示，那虚不受补根源大多是在于脾胃运作能力比较差，而这一类的人群秋季饮食首先的原则是先健脾再补养。
0: 是的，同时呢也不要急于大量的吃肉进补，可以选择一些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平和易消化的食材，帮助呢修复脾胃的功能，后续呢在营养吸收打好基础。那日常呢我们可以吃一些银耳、百合、梨等滋润的一些食物，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的问题。同时呢少吃辣椒、烧烤、油炸的食品，避免呢加重身体的燥热。那如果说要进补呢，切记哈追求一步到位，盲目的去食用一些比如说鹿茸啊、厚味浓汤这种温燥补品。相关的专家也说到啊，即使说食用少量这类食材，也要学会搭配化解滋腻。比如说吃的时候呢搭配白萝卜，日常泡少量的陈皮水来理气健脾。一旦食用之后呢，如果说出现口疮啊、便秘、烦躁的一些症状呢，应该暂停食补，回归到清淡的饮食当中。
1: 是的，除了饮食之外，起居运动同样影响着调养效果。专家说到，秋季遵循着早卧早起的作息，避免熬夜，熬夜最容易导致虚火上浮，加重上热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可以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运动。适度活动可以推动气血运行，助力脾胃运作，帮助营养物质被身体吸收。睡前温水泡脚也有助于引火下行，改善上热下寒的一些体质了。
0: 嗯，没错，是的。
1: 其实说到刚才这个，就是对于身体上的一方面的改变，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觉得这个，哎，每个人听到都会觉得很神奇，也会非常的自豪吧。
0: 嗯，
1: 会觉得哎呀，有更多这样的这个生命可以得以延续了。
0: 没错，
1: 白血病它也不再是不治之症了。8月21号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届时时令气节与健康、立秋包括处暑的相关情况，并回答了这个记者的问题。因为有记者提问到，长期以来白血病被贴上了不治之症的标签，一旦确认到了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属常常会陷入绝望。那请问当前白血病有无治愈的可能性呢？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也是说到，白血病既往被世界上公认为不治之症，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和方案的进步呢，白血病已经达到了可治可控，甚至呢大部分患者可以走向治愈。那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如果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的管理已经走向了慢性病的管理模式。既往这种患者治疗难度大，病程长，痛苦大，那随着技术的进步呢，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大多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已经可以治愈，能够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还还他们生命的春天。
1: 是的，如果经过专业的一些评估，得了急性白血病，随着方案迭代和治疗综合技术的提升，比如说靶向药物的治疗，还有呢精准化的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手段，都是可以治疗的。白血病完全可以达到可控可治，大部分可治愈。以急性早幼粒的白血病为例，中国人走到了世界前列，创造了上海方案，也就是伪甲酸包括砷剂的治疗模式，绝大多数的患者完全 全可以康复，达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

0: 品。
1: 嗯，没错。另外呢，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白血病的领域，中国人创造的北京方案呢，也是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供者时代的到来。所以呢，困扰了我们多年的世界性难题，我们现在走出了无人区。我们从原来的技术跟跑并领跑到现在的全世界，中国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处在世界的前沿，使我国大多数的患者呢能够在技术完备的体系之下得到治愈。那因此呢这个专家也是欣喜地告诉大家，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的患者是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的这个手段和水平的。那目前来说呢，如果说遇到难治的患者，他们也会综合上述的治疗手段呢，包括精准的化疗啊，或者说同时呢还有靶向药物的治疗，以及最后的终极手段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多项技术的综合运用和治疗，能使大多数的患者达到康复。过去的不治之症呢，目前已经部分患者可以达到痊愈的状态了。
0: 是的，如果说不幸确诊了白血病，我们也不要恐慌，正确的去面对，及时的去就医，患者和医护之间积极沟通，我们要建立自信，能够让这个疾病走向治愈了。
1: 嗯，没错，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1: 是的，以前大家谈这个白血病就色变啊，很多的小朋友患了这个白血病之后呢，基本上就等于给他判了死刑了。所以呢，也是给很多的患病的一些家庭啊、家长啊，造成了只要听到这个病就基本上这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难受。那现在随着我国技术的一个突破，你看现在我们也刚刚也跟大家说到的，目前来说哈，咱们这白血病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治疗，能够让我们的白血病患者呢走上健康的生活。
0: 是的，而且每一次看到这样的小朋友一直这么年纪这么小就被这样的病痛折磨的时候，哎呦，就是比较能够共情的这个人可能会觉得非常难受，眼睛酸酸的。
1: 嗯，
0: 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消息是确实给这个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老百姓带来了切实的希望的。
1: 嗯，是的，所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0: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0: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看到这个标题就是 AI 客服答非所问非常折磨，九月起这项国标出手规范。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就是一个爷爷他给孙子买了一个十来年前吧，买了一个这个视频非常早了，一个那种智能的这样对答如流的一个玩，有点像早期的那种机器人 AI 的感觉吧。就是基本上说，哎，就是你给我唱个歌吧，哎，叫什么什么蛋，好像那个东西，你给我唱歌吧，他就会放一些歌曲，然后他，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他就会给你回答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一些话。然后呢，这他就发现他买回来这个其实有点怪怪的，因为这个 AI 小机器人特别傻，然后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他就说这个问题太难了，我真是一点都不会呢，你觉得呢？然后他就找记者投诉说这个就是叫什么傻蛋之类的，就非常，他这个模式在十年前就是特别有意思，有点像1818黄金眼啊，就是类似于这些纠纷的这个。然后我看到这个之后，我一下就想起那个视频了，就有的时候 AI 确实给人一种憨憨傻傻的感觉。
1: 没错哈，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找客服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找半天，然后呢客服一直是用一些他的话术来进行回答，但是呢最终都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你想去找这个客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现在找客服，人工客服真的非常的难，不像以前我们比如说打这个人工客服电话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网上的回答也好，客服也好，你直接输入人工的话，他直接给你跳转。但现在你这个找人工，你就会发现这个路程，对，这个路程非常的遥远，你半天都不一定能够去找到这个人工客服哈，所以是大家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
0: 是的。那好消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呢？ AI 客服又如何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呢？新国标对于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提出了明确的规范。首先第一个，入口要清晰，不能够层层隐藏。还有就是分工要科学，简单

0: 问题交给 AI， 复杂问题积极的去转这个人工，还有就是人机切换要非常顺畅，不要让消费者反复去问这个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去转这个人工。
1: 是的，答非所问，以图乱回 AI客服呢成为了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有消费者啊在二手平台卖声卡呢同意 AI 托管之后呢， AI 客服直接把1000元的商品直接砍到400元就卖掉了。还有外卖骑手被罚款50元， AI 客服明明同意了退款，但人工客服转头就说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那这不就是两头堵吗？ AI 答应的不算数，人工的又找不到，所以呢我们消费者就活该被这样折腾嘛。那这些投诉其实并非个例。那近期呢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就提到了，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是最突出的问题。那企业为什么这么热衷的上 AI 客服？道理很简单，原因是省钱嘛。因为一个人工客服每月的基本成本最少在3000元以上，而 AI 客服呢年费套餐10000块啊，能省这个70%以上，这账大都算得明白哈。但还有一层呢，数字经济也是学者点破了其中的道理哈。AI 客服除了能够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的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来进行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那变相呢就提高了这个撤诉率了。
0: 是的，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国服标准即将实施，专家企业要对回复的内容负责，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的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材质博会治理研究院的院长他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分配，需要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要能顺利的去找到人工客服。那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的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应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进行负责。
1: 没错啊。同时呢，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也是规定了，尽管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呢也将作为行业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的服务，让用户呢有标准可依。所以啊 AI 应当是服务升级的工具，而不是呢责任甩锅的借口。虽然这个标准的威力还有待实践检验，但至少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说呢咱们 AI 客服的账不能光算企业的成本，还得呢算我们消费者的感受。也就是说技术再先进，那别忘了最终服务的对象还是咱们人。
0: 没错。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啊，那我们聊完 AI 客服之后 AI 蓬勃发展，而哪些岗位会被替代呢？哪些岗位又会新增呢？哎，今天其实我碰到了一个人啊，然后呢因为我们其实也属于传统媒体嘛，像报纸啊还有广播呀等等，说实话他确实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媒体了。然后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最近忙吗？我说还好，就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情况嘛，忙的时候当然会忙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哎，现在的传统媒体不好做啊。然后我自己其实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因为毕竟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去做好自己工作，把自己心态调整好。但是其他人却是能够站在这个局外或者是站在山外看到你里面这样的一个局势。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说现在很多东西啊都会被 AI 所替代。然后我听到之后呢其实也有深深的焦虑感吧。但是我想了一下，既然现在既来之则安之还没有开始，那我就还是把每天工作做好。那很多人还会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AI 发展这么快，那究竟哪一些职业它是会被 AI 替代的呢？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这个智能经济新形态，写方案拿不准思路，先问问人工智能 AI， 网店上新的时候人工智能几分钟就能够帮完善这个商品图，一些工厂里搬运分拣等重复性的工作由智能机器人高效承接。那人工智能蓬勃发展，走进人们的生活，赋能千行百业。
1: 是的，在 这个
0: 变化的是机遇，但不变的呢，它是挑战。人工智能会孕育哪些新的行业、新的岗位呢？会不会代替我们现有的工作呢？
1: 其实我们不妨来看一组。

0: 数据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预测呢，受人工智能等因素的影响，到2030年全球约会有9200个岗位会被替代，但是呢同时也会新增 1.7 亿个岗位。客观的来看呢，人工智能确实会带来岗位的调整，一些重复性强、标准化程度高的工作环节正更多由人工智能来辅助完成，部分岗位的用工需求呢也随之的变化。但其实岗位呢有增有减，工作内容有变，并不等同于整体的就业机会就变少了。同时呢，值得关注的是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应用，原有的就业结构和工作方式也在变化。那新机会呢，一部分来自于人工智能和传统行业的融合，一部分呢也来自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那比如说前不久啊，一家平台啊招聘 AI 视觉设计师，要求熟练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并将其融入素材的生成等环节当中。过去的页面设计常常需要耗费很多天，那现在借助人工智能几个小时就能生成多套的方案，设计师呢得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创意打磨、风格创新和品牌形象的塑造上面。那类似的变化其实也在很多的领域进行当中，比如说在法律行业，人工智能也快速的筛查合规风险，还有梳理法律的条文等等这些。所以啊，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的上面来说呢，为普通人的跨界发展转型也是开辟了更多的路径了。
1: 没错，同时依托着人工智能产业自身的快速壮大，一批全新的职业走进了大众视野。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110个新职业，中超过3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典型如人工智能训练师。2025年仅上海市就有超过10000人参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当地相关负责人说，当前市场上渴求的正是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又熟悉垂直行业场景的复合型人才。除此之外呢，机器人产品经理呀、数字人的设计师啊、提示词工程师等等新兴的岗位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一个就业的新的选择。
0: 是的哈，所以呢，人工智能不仅是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也降低了普通人的创业门槛，那机会也在增加，在这个能力要求呢也在变化。与其焦虑呢，不妨往前一步，那自己的工作当中啊，哪些环节是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提高效率的，那哪些专业能力是自己的长板，那对于求职者来说呢，今天主动习得的每一项技能都可能成为未来打开职业大门、立足职场的关键钥匙。当然了，职业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啊，也需要去适应变化，帮助更多的劳动者跟上技术的发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主动的去拥抱人工智能的浪潮，来提高自身的能力，把人工智能的高效优势呢和人类独有的思考共情能力结合起来，我们呢其实就一定能够站稳脚跟，找准方向，抓住新机遇，收获新未来，也不用去担心 AI 来替代我们人类的工作了。
1: 没错，其实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思考过，我甚至去查过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观点，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脑这个已经新兴了，对吧？然后很多人他是
0: 也在焦虑，
1: 对，也在接触电脑，说哎呀，这个电脑出来了，那我们怎么做什么呢？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当时不是有那种手写的绘图师啊，还有一些这个会计，他们就会比较焦虑。但是没有想到电脑出来之后，拥有了更多的岗位，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然后跟着国家的大发展就可以了。
0: 是的，没错。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方。
0: 这个已经到了7:52了，快要到我们下班的一个时刻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吧。自从开始开学之后，哎，这个路况越来越堵了。我每次打开听友群，都能多多少少看到朋友们说这些这个事儿啊。
1: 没错，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情况。首先呢，还是由北向南，由东到西，我们来看一看。北边迎宾大道总的来说路况还不错，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到了解放北路这一边，汉巴扎夜市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那到大十字这一段哈是有一段的拥堵。同时呢，从我们的古城的正门哈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到摩天轮的这一边呢，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一段比较拥堵的路况。与此同时呢，文化路现在也进入了拥堵的时段，步行街的后门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山路林的时代广场十字路口。同时人民西路从草湖宾馆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在环江的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瓦提路。阿瓦提路今天还是和昨天一样啊，这边还是挺堵的一个情况。阿瓦提路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现在是一个双向的拥堵，从咱们的友谊路啊这个路口一直是堵到了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还是挺堵的。那再来往下看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二医院这边。二医院呢，东向西的方向，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啊，不应该说是从农三十学校过了这个地方，红绿灯开始呢，在三运住宅小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还有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从四小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到我们的这个科技文化广场的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没错了，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总体路面情况还是挺好的，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一样那么夸张。那现在西环路还是一个老堵点，就是在喀什地区气象局这边会稍稍的拥堵一点，其他地方还是很不错的。帕米尔大道现在双向一路畅通，还有呢就是往我们的疏勒县这边走的昆仑大道，现在路面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如果说在路面上行驶觉得哪里很不合理呀，或者是碰到什么问题，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说一说，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帮助到大家，或者说是看能不能跟相关的部门联系反映一下，然后我们也会及时做出一些回复。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喀什地区 FM10.2 的一个广播节目。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大家有没有第六感特别准的时候呢？那特别准的时候你一般都是感知到了一些什么？就像前面小方说的那个，我其实挺想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就是在做一些事情或者经历一些这个一画面一瞬间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你认为好像经历过，
1: 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对，就这种感受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
1: 这个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第六感的一个感知吧。
0: 就是在很早之前你感知到了吗？
1: 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那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运动
1: 会
0: 相关了。
1: 是的。作为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重要赛区，那目前呢，我们的喀什赛区的各项赛事筹备工作呢，也正在全面有序的推进，静待运动健儿齐聚古城喀什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据了解呢，喀什赛区共设置了28个的比赛项目，其中竞赛项目16项，表演项目12项，含3个线上的展演项目。那目前呢，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全部线上的拍摄工作，线下赛事呢也在各项筹备。场地的布置包括服务保障工作呢也是稳步到位了，赛事的开赛条件呢也已经全部成熟了。
0: 是的，本届运动会喀什赛区实行多点办赛，线下赛事共设置了10个比赛的点位，比赛场地涵盖了喀什市体育中心、东湖公园以及多个户外室内的体育场。其中龙舟项目在喀什市东湖公园开赛，还有这个摔跤啊、加压等室内的项目在喀什市的体育中心举办，而马术、雕羊等马上项目安排在巴州库尔勒市的分赛场进行。运动会的闭幕式是9月6号在喀什市的体育中心举办。
1: 是的，这届喀的赛区呢，坚持接地气、有看头、同竞技的办赛理念。参赛选手呢，多为基层选拔的体育爱好者。我们的群众站上自治区级的大型舞台赛事，充分地彰显了全民参与、群众体育的办赛定位。那赛事期间呢，高空打瓦兹、牦牛雕羊等等具有特色的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呢，也会轮番的上演，力量竞技和民俗风采交相辉映，观赏性、趣味性十足，也是全方位的展现了。

0: 新疆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是的，那依托着赛事包括喀什的丰富文旅资源，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以赛事聚人气，以文体促交融，届时赛场内外将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热烈祥和的浓厚氛围。参赛健儿们同台比拼技艺，切磋交流，以体育为桥梁，增进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蓝图。
0: 这届的自治区运动会呢，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赛场，也是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还有展示我们喀什城市风貌和发展活力的重要窗口。那全体的参赛健儿呢，也会以昂扬的姿态来奋勇争先，全力拼搏，充分展现新时代新疆人民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奏响同心聚力、拼搏进取的时代乐章。
1: 是的，那说到这个民族运动会，我还是很期待的，因为我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口号啊、旗帜，包括通行证出来了。那我觉得就是很能够展现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拼搏精神吧。
0: 没错哈，我们前段时间的姜超也是非常好的展现了咱们喀什人民热爱足球、喜欢足球，然后呢展现了我们喀什的足球的风采。这次的运动会呢，也是再次的集结了全疆的各个运动员来到我们的喀什去进行展示。在这样的一场体育盛世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喀什健儿，包括呢来到喀什的各个运动员们，也会发挥自己的最佳的水平吧。我们的8月27号还有呢两天的时间，也会在我们的喀什赛区进行开赛，也是预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参与我们赛事当中的所有的朋友们呢，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赛出自己的水平，赛出自己的风采，同时呢也是遵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啊，将我们的这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融合其中啊，展现出各民族的这个风采。
1: 是的，那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听友群当中，大营就说到了晚高峰有些龟速车能不能治理一下。确实我们是会反应的，但是确实这个龟速车，我觉得每个人开车他会有一个自己的习惯，当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直去提倡大家去遵守各种各样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那同时也是希望能够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不要去挡到别人或者堵到别人。那接下来到我们的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2: 我是小芳。
1: 那接下来有几个喀什要闻啊，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粤港澳电商项目落地喀什，数字赋能南疆产业升级。近日，安徽合安数字产业园正式落地喀什，该产业园是粤港澳电商产业向喀什转移落户的重点项目，进一步丰富了粤港产业协作实践的成果，立足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域优势，叠加上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和综合保税区政策红利，聚焦数字电商与跨境贸易的一个赛道，从内外贸易开放、产业聚集，还有这个财税经济、就业民生、本土产业升级、援疆协作六大维度，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2: 是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那预计未来3天喀什平原各地是晴见多云，其中25到26号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26到27号叶城县、棋盘乡、层岭县玉叶镇一带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左右。
1: 是的，一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昨天晚上下雨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2: 昨晚又下雨了吗？
1: 对，在1点10分左右吧，那个时候，我在家里躺着呢，就是快睡着、半睡不睡，我就听到那种淅沥沥的声音。

0: 但是下的好像时间很短，因为我早上起来看地也没有湿，我觉得应该就是只下了一会儿会儿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啊？
1: 我应该已经睡了，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早。嗯，
0: 就是如果没睡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就是下雨了的。
1: 嗯，但今天早上的温度还是比较凉快的啊，下了雨之后这个早上就会比较凉快，然后呢空气也比较清新。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现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点了，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在路上行驶了。很不好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现在挺堵的。
1: 嗯，
0: 尤其是文化路，还是和昨天一样，昨天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群里说了文化路特别堵，都堵到了这个人民公园后门这边了。我们今天一样不推荐大家走这个文化路，文化路东向西的方向堵了两个红绿灯，就是从开始公路管理局这边一直堵到山路林这块了。
1: 嗯，
0: 那山路林这边路况也不好，那原因它也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个新民路第十小学在这边，牵手小区这块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也有很多车辆，所以非常不推荐大家走这边。而且文化路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点呢，民主路也就是喀什是第三小学这边，等一下也会聚焦非常多的车辆。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喀什地区歌舞剧团这里红旗南路这个单行道里面已经堵了。
1: 是的啊，这边确实目前来说应该是最堵的一个路段哈，这条路已经完全堵通了，非常不建议大家走，不妨呢如果说大家其实可以往人民西路这边绕一绕可能会好一点点。
0: 嗯，
1: 那再来关注一下天南路这个丁字路口这边吧，现在呢在四小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单小区这边一直堵到了咱们人民东路的路口，然后在这个路口呢又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那对向的车道呢天南路从四小这边北向南下来一直是堵到了海天名都小区的这个路口哈。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土曼路，土曼路的路况呢仍然没有得到缓解，还是从古城的门口一直北向南堵到了摩天轮的十字路口。与此同时呢滨河北路现在路况呢也不是很好，滨河北路和我们的阿瓦提路交汇的路口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人民东路的十字路口，还有呢人民东路的前边这边在肺科医院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的拥堵，以及呢世纪大道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在老师的转盘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是比较的拥堵。再往东边看呢，我们的市一大道这边从市人民检察院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在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呢咱们从东城回来的东向西的方向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哈梅大道这边现在呢也是非常拥堵的一个路况。
0: 嗯，
1: 这边还是受到一个修路的影响哈，这道路比较的窄，然后呢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也是比较的拥堵了。
0: 没错，那我们再关注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个路面情况，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解放北路这一块很不好走啊，它围绕着古城这一块一大圈都是有点拥堵，车流量比较大的，尤其是在我们第九小学这一边亚瓦格路这一块拥堵的比较多一点。东向西的方向解放北路其他的路面情况还不错，像深圳路啊广东路啊还有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都还是很好走的。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天山东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一直堵到天元国际的警务站的十字路口，还有就是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堵到了这个红绿灯。那其他的地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这一边的路面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像西北路啊莱宁路这一块暂时路况还是挺好的，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的西环路平时最拥堵的气象局这一块今天都是双向的完全畅通，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亚贝西路啊叶城路啊大众路里面都很好走，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新民路牵手小区前面有点堵，现在已经畅通了，然后到我们的水文大厦畅通，库办大厦也畅通，还有就是到我们的香城大厦，现在新民路可以整体来说非常好走。
1: 嗯，但是呢在健康路这边还是比较的拥堵啊，健康路呢西向东的方向从二医院的丁字路口这边一直是堵到了农三市学校这边，包括呢农三市学校的这个路口从市民医院这边上坡就开始堵了，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在三市学校的这个红绿灯这儿，包括呢咱们这个从柏联大厦这边过来哈，也就是湖畔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农三市学校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吧，建国路今天呢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国邮联加油站这边也就是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
0: 嗯，
1: 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包括呢还有在我们的人力资源保障局的对面哈，东向西的方向，
0: 嗯，
1: 还有西向东的方向双向呢在这个地区人力资源保障局的这个两边都会有一点点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城南路这边在四十六中学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到这个路口这里，那现在呢和建设路交汇的路口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

0: 实是不推荐大家走的。
1: 嗯，
0: 那我们去往疏勒县这样的一个位置，路面情况也还可以，没有什么特别多拥堵的地方。那我看到听友群当中朋友们已经开始聊起来了，很多的路面觉得这个设置不太合理，甚至包括这个龟速行驶的车流量，哎，就是有点多，还有就是有些人开车特别慢，这些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正常行驶千万不要特别的慢，或者是超级快，嗯，这个都是不健康或者说是不完善的一个行车模式。
1: 嗯，没错，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这个反应，我们呢也可以跟相关的部门呢去进行哈，反应。那如果说啊，这个相关的部门觉得确实咱们反映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呢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喀什的顶流水果，非常小众。很多人说到喀什水果，第一反应是什么？小芳，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个，比如说西瓜呀、石榴啊、葡萄啊这些水果了。
0: 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走进这个喀什的集市，才会发现这里有非常多这个不一样的水果，很多是名字比较奇特，长相和味道也会比较颠覆大家的认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比较小众的几个水果吧。首先第一个，恐龙蛋。
1: 是的啊，它也被称之为水果摊上的混血贵族。别看它的名字很霸气啊，恐龙蛋其实不是真的蛋，它学名叫做杏李，是杏子和李子杂交培育的优质特色果品。这位混血儿兼具杏的清香、李子的脆爽，那个头近乎普通李子的两倍，果肉鲜红，酸甜多汁啊！每到呢七八月份，也就是现在呢正式成熟上市的时候呢，常温下呢可以存放15到30天，好吃还耐储存，放在我们的冰箱冷冻的话，其实放的时间会更长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恐龙蛋真的蛮好吃的，
1: 好吃。
0: 上上周吧，有人送了这个一箱，然后我吃到现在还没吃完，挺甜的吧，但是它是那种酸甜口的会更多一点。
1: 对，没错，而且它的核特别小，
0: 对，
1: 就吃
0: 肉很多，
1: 对，基本上吃个一两个啊，顶多吃两个就基本上能吃饱了。
0: 对，吃第三个时候会觉得这个牙齿有点酸酸的，
1: 有点酸酸的啊。
0: 还有就是八角梨，这种越丑的梨子它越甜，而且疙疙瘩瘩的，虽然说是八角吧，但是我觉得它是不规则形状的。
1: 它这可能八九角都有啊，所以呢规则凹凸不平，果皮呢也是看去很粗糙哈、啊，颜值确实比较的
0: 平平，
1: 甚至说有点和其他水果比的话，可能有点小丑丑的感觉哈。
0: 是的，
1: 但其实它是妥妥的实力派，和常见的咱们的一些脆梨不同，它的果肉它是那种绵软的感觉，很糯糯的感觉，而且它的皮很薄啊，吃上去呢清甜不腻，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的清香。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
0: 是的，八角梨是喀什地区巴楚县特有的一种特色梨，也被叫做丑梨和疙瘩梨。
1: 是的，
0: 八角梨基本上是在每年的8月底至9月中旬采集，比较娇气，就是一碰一磕到它就会黑一块，感觉像烂了一样。它其实不是啊，就是磕磕碰碰到了，所以说这个呢在喀什本地吃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还有就是温珀。
1: 温珀啊，这个呢确实我是来了之后
0: 木瓜
1: 才知道这个学名哈、啊，才见过这个水果。那如果说其他水果主角的话，那温珀其实是我们喀什人餐桌上的一些黄金配角。这个外表看上去像梨又像苹果的果子呢，生吃的话口感会比较酸涩，但是一旦遇上羊肉和抓饭，就变成了华丽的转身了。
0: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那个它中间的那个温珀的那个核挖掉，放点这个小干果几粒就好，然后拿水蒸一下，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吃的。
1: 哎，是的、啊，
0: 嫩嫩的。在喀什的时候，很多人做抓饭也会放。
1: 是的哈、啊，在这个里面呢会增添一些酸甜的清香，也让平凡的抓饭呢瞬间有了灵魂。那还有呢，我们很多人会把这个温珀掏空，然后呢塞满干果蒸熟做成甜品，或者说制成带着花香的果酱，也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有一阵子我好多朋友来到新疆，我就带他们去吃酸奶粽子。然后他们给我的反馈是最好吃的是那个无花果的。
1: 哎，无花果。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温珀的酱，也就是木瓜酱，
1: 有一点酸酸的会更好一些。就如果说吃其他的酱的话就太甜了，感觉有点腻，带一点略微酸酸的这个口感的话更开胃，然后呢口感也会更好一些。
0: 是的，因为它酸奶粽子里给的那个无花果是一整颗，然后就会觉得还不错。然后温珀就是他们见到的比较少，就觉得反响特别不错。还有就是新梅，戈壁滩上的紫金果，这个喀什县的新梅也不用多说了，真的是
1: 非常有名。
0: 而且呢我们其实这两年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聊的比较多啊。那当然了，这些水果我觉得都是我们新疆特有的特色。
1: 是的哈、啊，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这些老汉瓜呀，你会经常发现很多的朋友在网上就是去来新疆玩的时候，就特意哈、啊、一定要把这个老汉瓜带回家，因为大家都知道老汉瓜它不太耐运输，
0: 对，
1: 它比较的脆弱哈、啊。如果说我们

0: 放在这种机舱的里边的话，就会有这个磕碰，那它吃起来口感也好，有可能还会烂掉。所以很多人这个在新疆玩的时候，就把这个我们的老汉瓜用手捧着哈，然后呢放在座位上，小心翼翼的把它带回家。带回家之后呢，跟我们的家人朋友去分享来自于我们新疆的美味哈。
1: 嗯，
0: 还有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无花果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哈。我们的无花果叫做糖包子啊。其实呢，我来新疆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无花果应该是这种淡紫
1: 色
0: 的，然后呢得剥皮，
1: 圆圆的。
0: 对，因为我们在老家吃的这个无花果都得剥皮。
1: 是。
0: 哎，然后呢，到了新疆之后，发现咱新疆的无花果不用剥皮，一口一个哈。然后呢，
1: 其实我吃也剥皮
0: 啊，你也剥皮啊？
1: 对，我吃新疆无花果也剥皮，因为就总感觉洗它，也就是感觉洗的有点麻烦，
0: 不是特别干净、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它那个皮薄薄的，我就干脆把皮一剥，直接一口一个、嗯，我觉得还挺爽的。
0: 哎，是的哈，那很多的这些这个水果，比如说还有这个土桃子，虽然说看上去呢丑丑的，
1: 嗯，
0: 然后呢，也不太耐运输，但是呢吃起来真的特别的甜哈。
1: 是的、嗯、那其实说到桃子，我觉得土桃子和那个蟠桃纽扣纽扣蟠桃，
0: 嗯，
1: 小小的那种，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很好吃的桃子。
0: 是的，没错。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次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上的情况，有变化的包括特别拥堵的吧。文化路缓解了特别多啊，现在呢路面情况还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听到文化路不好走换了条路。
0: 嗯，
1: 我们现在比较拥堵的是人民东路，还有呢就是解放北路，包括土曼路、滨河北路，反正就是连接着这一整条人民东路的都有点不好走，连接世纪大道、
0: 嗯、
1: 还有一个路就是健康路了。
0: 是的，健康路从农三师学校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呢一直到二院的十字路口，现在呢这一条街区已经完全的堵通了。与此同时呢，新民路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哈。新民路这个从咱们邮电新村过去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现在也开始排起了长队，现在这边的路况也不是特别好走。包括呢咱们的土曼路已经从咱们九龙泉这边耿公祠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我们摩天轮的底下，同时呢天南路的这个路口这边和咱们这个摩天轮底下这边形成了一个双向的拥堵，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双向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咱们的这个世纪大道这条路况也不是很好，东向西的方向到咱们这个会展中心的这个路口，以及呢老师转盘的路口，以及呢肺科医院的这个路口呢，都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还有呢青年南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到建设路这边呢，现在也是在拥堵的一个情况了啊。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路面情况呢暂时就是这样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
2: 兵团各开发区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全区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
2: 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
3: 我区持续做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我区多个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等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

0: 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阿勒泰地区，深入自然保护地、工矿企业等，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矿产资源一法一条例一规定全面有效实施，统筹推进资源开发、安全生产与生态保护，为建设美丽新疆、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执法检查组详细了解水源地管护、野生动物繁育保护以及生态恢复治理成效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要严格落实矿产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矿产开发行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水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执法检查组来到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走进阿依果孜矿洞、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详细了解可可托海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要依法依规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地质遗存保护工作，深度挖掘提炼可可托海精神内核，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科普宣传，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底色。在富蕴县新疆福佑园高纯石英新材料建设项目现场，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要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科学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市场竞争力。执法检查组还来到阿勒泰市恰秀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查看了站点建设运行和代表进站履职等情况。平心来参加执法检查。
0: 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严练补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九月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一万吨。公司总经理江百成表示，产品生产环节依托环保技术，可实现零废水排放，无需化学漂白，生产过程无污染，生产线还可消纳当地煤矿、炉渣、粉煤灰、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构建绿色循环产业体系。
3: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2: 今年以来，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紧盯设备灌装磷酸产品。这家公司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电子新材料产

0: 业的上游企业，获评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介绍，今年前七月，公司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
1: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
0: 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矩阵，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 10%， 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50.8 亿元。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54.58 亿元，同比增长 12.6%。 位于土木舒克经开区的一家纺织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上半年累计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2: 产品主要销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 1.2 个亿。
3: 今年新疆秋粮种植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良好，眼下全疆秋粮收获工作已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4: 这两天，塔城市80多万亩玉米陆续开镰收获。作为北疆玉米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进蹲粮田示范建设，通过优选高产抗逆玉米品种，优化品种种植结构，搭配标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模式，目前玉米各项指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塔城市阿希尔乡一棵树村种植户常永亮：
5: 棒子大，籽粒饱满，产量也比往年高了很多。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田间科学，加上地灌、机械化作业，种植省心，丰收有底气，收入也高了很多。
4: 新疆秋粮主要有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杂粮等作物，其中大豆、马铃薯等特色作物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提质增效，丰富了全区秋粮生产体系，形成以玉米为主体、多品种协同发展的秋粮生产格局，有力支撑全区粮食丰收大盘。在拜城县，9.75 万亩马铃薯进入丰收季，当地通过招商引资落地三家企业，形成了马铃薯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产值 4.7 亿元。拜城县查尔奇镇恰克奇村种植户李海涛：
6: 种了380亩土豆，今年长势很不错，预计在4吨以上。
4: 拜城嘉顺薯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部门主管罗和曼艾克木：
7: 每天向江内江外运送马铃薯500吨，可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8: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今年全区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北疆、东疆持续高温少雨，南疆局部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呈现洪旱并存、旱涝急转特征。面对这一气候年景，我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汛前完成了10项防洪蓄建工程，27处水毁修复项目，新建了374处山区雨水情监测设施。自治区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斯卡尔·吴修尔：
10: 累计发布山洪七项、丰县预警和临近预警12起，洪水预警17次，监测预警平台触发山洪预警117条次，推送公众避险提醒信息近60万余条，督促属地及时转移避险群众5313人，落实临时安置944人，确保涉县群众安全并保障基本生活。
9: 在保障农业灌溉方面，我区科学编制供水方案，针对北疆、东疆旱情偏重区域，水利部门开展一线指导，积极开展保春灌、抓夏灌，保障农业用水。另一方面，水利部门把洪水当作资源调度， 通过科学蓄水，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艾斯卡尔·吴修尔。
10: 截至目前，全口径累计供水 446.6 亿立方米，累计灌溉 6.7 亿亩次，指导各地坚持防洪心理并举，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洪水防得住、用得好，为全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水支撑、水保障。
9: 今年以来，我区水利部门统筹推进全域生态补水，重点河湖生态补水 27.93 亿立方米，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引洪补水 9.23 亿立方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累计供水 12.91 亿立方米，实现防洪灌溉生态多赢。
3: 新疆台消息，近日哈巴河县的玉能490兆瓦风储一体化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作为新疆首个面向纺织产业的绿电直连项目，此举标志着该模式首次延伸至传统优势产业，为边境县域新能源与特色制造业融合发展探索出新路径。绿电直连是国家推动新能源就近消纳、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创新。今年以来，新疆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推动新疆新能源有效投资和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的若干措施，确立以核定源原则，按照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原则布局项目。截至目前，全疆已分批落地多个绿电直连项目，覆盖绿色算力、多晶硅、煤化工、绿氢、油气、化工等重点行业。此次获批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490兆瓦，分两期推进。项目采用电网专线直连模式，将风电及储能系统产生的绿色电力直接输送至纺织产业园区，优先保障生产用能。该模式有效降低企业对大电网的依赖，减少输电损耗，并通过原网荷储一体化运行，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一方面可显著压减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企业产品性价比与国内外市场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拓展外向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能够持续拓宽就业岗位，带动边境群众稳定增收，有力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72.9 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29.3%， 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多架次，同比增长 22.7%。 请听报道。
11: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五国人员 39.2 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53%。往返中亚五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 54.7%。中国游客王伟。
12: 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这边发展也特别快，我们也想到新疆来再看看。
11: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吴勇。
13: 我们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3: 我区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请听报道。
14: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自治区测绘科学研究院总工办副主任詹亮介绍。
15: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14: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府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吐鲁番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党支部书记欧阳青青。
16: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

0: 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请听报道。
2: 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与公平竞争科四级主办江交，
3: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2: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疆各地州市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新疆新大成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刘东顺：
4: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2: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处长周乃斌：
5: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等不合理的政策条款，让所有的主体不分规模、不分类型，平等的享受政策，平等的参与竞争。
6: 新疆持续坐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伊宁市民丁金花患有高血压，过去复查调药都要跑大医院，现在社区家庭医生主动上门随访丁金花。
8: 医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服务，开药报销，在社区就能办，心里很踏实。
7: 丁金花就医的便利得益于伊宁市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当地搭建起市乡社区三级防控体系，对老人、独居、行动不便群体落实专人包联，优化慢病门诊服务，推行就近续方、便民开药、药品平价销售、医保就近结算，切实降低群众长期用药成本。公园社区里还建起健康步道和健康小屋，定期开展免费体检、科普义诊。伊宁市上海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副科长马秀英：
9: 是经常态化入户动态随访，结合每个人身体状况，针对性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健康指导，及时排查健康风险，把慢性病管控在早期阶段。
7: 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汇集常住人口800多万人。全区搭建起区地县三级慢性病监测体系，推动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也在持续推进，累计打造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食堂等6306个，年均开展慢性病健康促进活动2000多场次。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10: 加强医防深度融合，通过体系化、系统化推进慢性病监测干预、健康环境营造以及危险因素控制，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防控工作格局。
1: 我区各地抢抓暑期消费热点，不断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消费升温。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11: 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在昌吉市各大影院打破单一观影模式，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业态，通过增设箱包制作、拼斗体验区等，丰富市民休闲选择。昌吉市小朋友胡杨：
12: 这个暑假我已经看了很多部电影，准备再看一场关于动漫类的，对这类电影很感兴趣。
11: 昌吉市103电影公园值班经理杨正哲：
13: 暑期档也是电影院的一个重大一个档期，推出了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活动。
11: 文旅消费同样是暑期消费一大亮点。哈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戈壁探险、山地避暑、星空露营等特色游玩项目，让游客一次出行就能享受多元体验。喀什古城立足亲子出游热潮，推出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四川游客宋佳义：
14: 第一次体验吐槽制作，来到开

0: 是我不仅欣赏了美景，还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1: 新学期开学在即，学生和家长纷纷启动采购模式，开学经济呈现持续升温态势。连日来，乌鲁木齐市各大数码产品专卖店客流持续走高，前来选购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大家结合学习使用需求，详细了解售后保障及补贴政策，店内消费选购氛围十分火热。乌鲁木齐市民张倩：
2: 孩子马上上大学了，特意来买平板电脑，了解到买平板还可以参加国补，算了一下可以省不少钱，确实挺划算的。
3: 暑假里，我去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请听报道。
1: 暑假期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到20点，为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提供晚间参观便利。观众董维佳告诉记者，
4: 白天挺热的，傍晚的时候过来溜达一下，我觉得还挺好。
1: 除了延长闭馆时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点30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两场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开展闲置变宝藏、环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讲解员张新磊
5: 看展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声音的训练、礼仪的培训以及写作训练，现在这些小小讲解员也投入到了我们公益讲解的队伍当中。
1: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游客陈建秋
6: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7: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工作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资金扶持、项目落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在吉姆萨尔县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8: 不久前，吉姆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近邻影院为居民免费放映了沅江主题影片《守望北庭》。居民王艳芝说，看电影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
9: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8: 厦门沅江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近邻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在吉姆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沅江干部带来了先进的艺术理念、优质的文创资源和专业的设计团队，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文旅团队实地策划、文创产品落地孵化，让这里形成稳定的文旅研学产业业态，年均接待研学写生师生4000到5000人次，带动农家乐、民宿等创收超过800万元。小分子村村民崔欣怡：
10: 以前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没想到艺术家会来我们村里写生，游客会来我们村里看展，我们自己也能学画画、做陶艺。
8: 厦门沅江干部、吉姆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真芬介绍，15/5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吉姆萨尔县，
11: 充分挖掘夏吉兰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3: 乌苏市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形式多样的基层科普网络，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和惠民服务落地。请听塔城台记者刘建平的报道。
12: 近日，乌苏市西大沟镇乡村科普馆揭牌开放，当天科普馆内人气满满，许多周边村民前来参观体验。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了解防灾减灾知识，体验趣味科技小实验，探索科学奥秘。小学生马子轩：
13: 我跟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很有趣。在镇上的科普馆里，我看到了许多科普资源包，通过动手操作，让我感到科学非常有趣。
12: 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申报自治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8个，累计投入资金50多万元，建成4个乡村科普馆、4个社区科普馆， 这些设在家门口的科普馆及科普教育、科技体验、图书阅览、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让城乡居民，特别是青少年，就近享受更优质的科普服务，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14: 西大沟镇科普馆是市科协在全市打造的第八个基层的科普阵地，场馆聚焦基层群众需求，补齐乡村科普资源短板，推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持续延伸科普触角，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助力提升辖区全民科学素质。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7: 阿勒泰中雨，12到21度。
3: 塔城阵雨，13到25度。
7: 伊宁晴，17到28度。
3: 伯勒阵雨，13到28度。
7: 克拉玛依阵雨，17到29度。
3: 奎屯多云转晴，15到29度。
7: 石河子阵雨，16到28度。
3: 昌吉多云转晴，17到28度。
7: 哈密多云，20到36度。
3: 吐鲁番多云，28到39度。
7: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3: 阿克苏晴，16到31度。
7: 阿图什晴，17到33度。
3: 喀什多云，17到33度。
7: 和田多云，19到33度。
3: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7: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7: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8: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五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吴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 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

店，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吴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吴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哄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吴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事大，百姓事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吴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吴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押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吴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吴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作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吴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吴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吴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
几十年以后

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侠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3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侠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侠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2回，这2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

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逸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理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碣隅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

0: 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界鱼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界鱼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

0: 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2: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2: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0: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2: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2: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3: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2: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
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2: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2: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
3: 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1: 有点紧张。
3: 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
1: 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2: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3: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2: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3: 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2: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
3: 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 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2: 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
3: 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2: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

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0: 是吴营长啊，侬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的早了，就是敲的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下节雨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 宋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宋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理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他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欧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 起码也会苟延。

连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羽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学羽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街羽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

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叔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的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叔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叔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

0: 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一批重点民生项目落地实施；各地幼儿园、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
7: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6: 喀什地区牢牢把握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农村公路升级、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落地实施，持续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干实效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4: 月浦湖县阿吉克乡巴扎村依托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扶持畜牧养殖特色产品。

0: 业。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培训，上门入户答疑解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1: 乐浦湖县阿奇克乡巴扎村第一书记魏礼军：
2: 我们乡将持续巩固和美乡村建设现有成果，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积极性，推动乡村从环境美向生活美、精神美全面提升，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在英吉沙县，2026年农村公路车购税以奖代补切块资金建设项目正在同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862万元，提升改造总长度 14.4 公里，覆盖城关乡、乌恰镇、伊格兹耶尔乡、艾古斯乡四个乡镇主要通行路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农村路网，为农产品运输、物资流通和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英吉沙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周建忠：
3: 全程督导施工进度，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为乡镇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筑牢交通基础。
0: 在舒富县，老旧小区改造同样紧锣密鼓。今年，舒富县投资5081万元，对12个老旧小区进行多方位设施升级，绿化面积和铺设沥青面积共48000平方米，惠及53栋楼、2145户、6435名群众。
1: 舒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努尔麦麦提卡斯木：
4: 我们将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完成改造任务，让每一位居民都能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5: 金秋送爽，时序更替。8月24号，喀什地区各幼儿园、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策划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精神力量赋能成长，让昂扬向上的文明新风尚充盈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儿童新学期成长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6: 清晨，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暖意融融，在老师引导下，孩子们有序入园，列队前往教室。各班开学第一课如期开讲，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以趣味游戏、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行为习惯培养，帮助孩子熟悉校园规则，尽快适应集体生活。
1: 巴楚县幼儿李慕瑶：
7: 今天开学我特别开心，又可以来幼儿园见老师和小伙伴，游戏特别好玩，我最喜欢上幼儿园了。
6: 各县市小学开学第一课也拉开序幕，通过红色教育，将爱党爱国、奋勇争先的红色种子根植于学子们心间。
1: 麦盖提县第一小学学生潘雪琪：
8: 今天开学的第一课让我很受教育，在新学期里，我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精神，上课认真听讲，写作业遇到难题不放弃，团结同学，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 泽普县第三小学学生阿伊米和染艾斯凯尔：
9: 通过这节课，我读懂了长征精神，今后在学习上遇到难题，我要像红军战士一样不怕困难，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为祖国做贡献。
6: 在开学第一课上，喀什各地中学除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将焦点对准了学生心理健康，面对新学期新课程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学校通过主题课堂帮助学生调试心态，缓解焦虑，引导大家以积极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1: 乐浦湖县第三中学学生热依拉·萨无提：
10: 开学第一课，我的心里既期待又有些紧张，回到熟悉的教室，见到许久未见的老师和同学，感觉格外亲切。
1: 乐浦湖县第五中学教师胡娜：
11: 我们开展爱国主义开学第一课，就是希望同学们在全新的校园环境中树立爱国之志，涵养报国情怀。
5: 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江帮扶力量，喀什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让紫砂产业持续提质。
6: 喀什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且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九类天然原矿。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驻喀什县工作队引进江苏宜兴成熟紫砂工艺，喀什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 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全流程核心工艺。
1: 家师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塔伊尔，
12: 这次去宜兴学了很多，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6: 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祝家师授课，示范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全流程工艺，实现家师本土紫砂自主传承的历史性突破。今年6月，100多名紫砂专业学生入职本地紫砂企业，实现全员就业。
1: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吴新军，
13: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6: 在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驻加师县工作队的帮扶下，加师县已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进行技术攻关。目前家师已累计研发35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
1: 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驻家师县工作队副队长、家师县委常委何家荣，
14: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家做好传帮带。
5: 当前正值农作物管护关键期，喀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特色林果与复播蔬菜田间管理，果园农田一派繁忙。
15: 这个现在的工作嘛，就是把这个剪掉啊，使他们这个苹果充分得到阳光。
6: 在沙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套袋的苹果幼果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带领工人修剪枝叶，加固果袋，管护工作有序开展。
1: 沙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敦霍伊拉村种植户丁刘毅，
15: 今年我种了20亩地苹果，长势非常好，亩产嘛2吨左右。
6: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的复播恰马谷出苗整齐，长势喜人，农户们忙着除草浇水。当地推广齐垄播种模式，优化苗株排布，助力稳产增收。特色产业管护忙，乡村振兴后劲足。当前各地正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进行现场指导，把科学管护措施落到每一块地，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护航作物生长，让特色林果与复播蔬菜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压舱石，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5: 连日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各企业锚定全年生产目标，科学排产，统筹调度，抢抓黄金施工期，争分夺秒赶订单，抓进度。
6: 走进新疆景上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各司其职，配合娴熟，四线搭肩、剪线、查货、整烫、质检、包装等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派繁忙景象。该公司于2025年7月落户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集服装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服装生产企业。
1: 新疆锦上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土汉穆沙，
16: 我从今以后在这里好好上班，好好挣钱，我在这里工作很开心。
6: 作为土木舒克经开区2023年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新疆新纺新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新材料研发与功能性防护手套生产制造。企业于2024年8月正式投产，总投资达 11.08 亿元。目前已有2条丁腈生产线率先投产，日产量达200余万只手套。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为师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新疆新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德胜，
17: 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都是在国外，都是美国，现在也在开发一部分中亚五国，目前都有陆续的都有发，明年扩建到20条生产线，大概带动就业500号人左右。
6: 从服装加工到新材料制造，从落地生根到扬帆出海，三师土木舒克市各企业正以拼的干劲儿、抢的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8: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8月24号结束。14支代表队203名青少年运动员历经4天多轮比拼， 各组别奖项全部出炉。本届比赛首次启用新

0: 培训。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加答疑模式，围绕法规理论、设备调试、农业植保等内容进行授课。学员经考核合格后，可取得植保无人机操作证书，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1: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2: 我也想参军。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3: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2: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3: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2: 接下来怎么做呢？
3: 别急，我来教你。
4: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2: 下一步呢？
3: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4: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2: 信息都填完了，
3: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4: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2: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5: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6: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自身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

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

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由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不是一些这个吃喝玩乐的东西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跟吃也有点关，
1: 也有关系啊，可能跟旅游还有一些日常用品不太搭嘎了啊。
0: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新疆的番茄酱，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酱，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收音前的朋友们有这种神秘的自己的一个酱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让我们尝试一下。对，
0: 我最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吧。什么牌子的我忘了，反正就是超市都能买到的一个大的牌子，它有一个葱油酱。
1: 葱油酱，
0: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海的葱油拌面嘛。
1: 哎，对，
0: 然后这个葱油酱是我家里买了一个礼盒，然后里面什么都有。然后我说这东西怎么吃啊？然后最近呢，我们家包了很多小馄饨，然后呢，
1: 刚好可以拌着吃。
0: 对，煮完之后，然后放点虾皮、紫菜，然后就是，再拿那个油炒个西红柿，然后呢，再舀这么一勺葱油酱，太完美了，我觉得。
1: 我就想问，这个能不能拌着馕吃啊？
0: 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可能会稍稍的有点油。
1: 哦，我就一听感觉葱油酱可能会有一点啊。
0: 对，它就是葱油的香味道，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新疆特别著名的番茄酱。
1: 番茄酱家家都有吧？
0: 对，
1: 厨房神级帮手啊，这是。
0: 是的，吃汤面的时候拿这个打个底，吃火锅的时候番茄汤底
1: 到底啊，对，炒这个拉条子菜的时候，再来一下拌一下。也可以啊，
0: 是的，那这个呢也属于低调的王者了，在新疆，大家都知道新疆哈密瓜、葡萄、各种干果特别出名，
1: 是。
0: 那番茄酱它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厨房神级帮手的，
1: 没错啊，没错，也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吧，就是在新疆这一片土地上啊，种植出来的理想之地的一个理想之地种植出来的番茄啊，
0: 是的。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这边呢日照充足一些嘛，全年的日照数呢是可以达到2550到3300个小时，所以说它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咱们一些果实的一个甜度。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说新疆瓜果比其他产地要甜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0: 是的，

0: 番茄也不是，也是如此的啊。
1: 嗯，对，那首先它是这个，因为这个北纬四十度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这个地方嘛，
0: 嗯，
1: 同时呢也有这个纬度上很适合种植番茄的一些理想之地了。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昼夜温差大，植物想要长得好，晚上也得休息好。
0: 没错，
1: 昼夜温差大也是植物生长的必备条件之一。新疆昼夜温差高到这个25度的一个偏差，所以能够让番茄在夜间积累到更多的营养。
0: 没错，那其次呢，还有一点是必备的，天山的雪水，朋友们，
1: 嗯，
0: 雪山呢是众多河流的源头，不仅呢绝无污染，还富含多种的矿物元素。那用这个天山雪水作为灌溉水源，新疆番茄想不优秀都难呐。
1: 嗯，没错，
0: 是不是？现在呢，新疆也是整个亚洲呢最大的番茄生产和这个加工基地了。
1: 嗯，
0: 产量呢是为6276万吨，
1: 嗯，
0: 约占全球产量的35%。番茄和番茄制品呢都非常的优质啊。
1: 是的，它也是低调的王者，厨房的神级帮手。
0: 嗯，
1: 很多人想要做菜好吃的时候，它可能会撒点糖，对不
0: 对？
1: 但其实大家想一下，我们平时吃的菜，不管是肉菜，
0: 嗯，
1: 还是素菜也好，还是做汤也好，还是做汤面也好，
0: 嗯，
1: 其实也都会放一个东西，那就是番茄了。
0: 番茄，对，
1: 嗯，是的。那添加番茄呢，非常的提味，但是好吃的番茄比较难得，很多人都不知道新疆的番茄制品其实是厨房的神级帮手，已经秒杀了很多其他的一个牌子或者说是新鲜番茄了。
0: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它除了咱们这个炒菜的时候用什么的，它也有很多的这种整法啊。
1: 嗯，
0: 比如说去皮去整一个番茄罐头，对吧？
1: 嗯，
0: 那大多数城市的本地番茄味道呢足，但是也比较不适合运输和酒放啊。
1: 嗯，
0: 稍微磕磕碰碰就会坏掉。超市买的番茄呢能够存放时间长一点，但是味道就像泡了水一般嘛，也是寡淡无味了。
1: 嗯，
0: 去皮整番茄呢也能够完美的去解决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问题。它呢既保留了新疆番茄的一个风味吧，做成罐头又解决了运输的难题，所以说啊用它来做番茄炒蛋啊，或者是番茄牛腩，番茄味道又浓郁啊，又正宗了。
1: 是的，还有就是番茄泥，把番茄打碎之后去渣过滤出来的番茄泥，基本上就属于番茄本番了。
0: 对，
1: 酸味很强烈，适合用于做一些需要增酸加香的菜肴。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某些品牌的这个番茄锅底就挺有这个味道，
0: 对，
1: 有点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这种啊，
1: 是的，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番茄膏，浓缩过的这个番茄膏呢，长时间炖煮会降低番茄的酸味，很适合来做一些这个西餐或者意大利菜，披萨或者罗宋汤，
0: 对，也是可以的。再来呢，就是番茄沙司了，朋友们，
1: 嗯，
0: 加入一些白砂糖、盐、醋、香料等一些调味品之后呢，独有酸甜感呢也是非常的解腻，
1: 嗯，
0: 不仅能够做一些炸鸡、薯条的一些蘸料，
1: 嗯，
0: 啊，还能够烧制一些松鼠、桂鱼啊，包括一些咕老肉啊，
1: 嗯，
0: 除了以上的这些呢，其实新疆番茄制品呢家族还有番茄酱、番茄丁、番茄汁儿等等，
1: 嗯，
0: 也是适用于各种的用途。那当然我们每次的消费呢都是在为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个投一下票。对，新疆番茄真的是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的啊。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番茄长得特别好，我妈每次买这个番茄的时候，嗯，哎，她就喜欢挑那种比较大沙沙的那种，嗯，就最好是那种不从温室里长出来的，
0: 嗯，是最好的。其实我最近也是在考虑，因为前段时间呢去，我是一周会买一次菜或者是两周买一次菜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最近这个番茄非常的便宜，
1: 嗯，便宜，
0: 非常便宜，就是比如说有一�阵儿上周嘛，上上周5块钱买了3公斤，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因为这个罐头啊酱料它可能在外面买的话一小罐5块或者10块这种，
1: 是的，
0: 我就在想我最近要不要趁着这个番茄便宜啊多入手一点，在家做一些酱料冻起来，
1: 嗯，
0: 哎，
1: 是
0: 等它冬天的时候，对不对，稍微贵的时候，
1: 哎，我发现每家每户都这样，
0: 都这样啊，你们家也这样，
1: 就是谁家没有一个那个神内胡萝卜汁的瓶子，
0: 对吧，都是在装各种的酱料，是不是，
1: 对，
0: 确实提议大家不妨趁着现在这个季节啊，番茄非常的便宜，是不是，去买点做点这个酱料存起来。
1: 还有就是我家这两年就是不怎么做饭了，嗯，这个2023年、2022年的时候我家都是这样，每次会去那个农批市场，
0: 嗯，
1: 买上一大箱子番茄，就是很便宜，它的番茄又特别好，嗯，大概也是在夏天吧，然后回去之后不会去清洗，但是要拿湿纸巾都擦一遍
0: 啊，对，
1: 擦一遍完了之后冻到冰箱里， 然后要吃的时候，
0: 然后烫一下，把它的皮儿撕掉就行了。
1: 其实你洗完之后，它的皮就能很好
0: 就能掉了。对，
1: 哎，洗完之后放上两三分钟，洗完然后皮一撕，然后直接下锅，反而它会有那种沙沙的那种口感。
0: 对，不妨尝试一下啊，朋友们，感觉又学到了一招。不行，我这两天就赶紧入手一些番茄，做点什么出来。
1: 然后每次那个农批市场，它那个番茄特别重，20公斤，超大一个箱子，然后每次
0: 就几十块钱，很便宜啊。
1: 对，分两家吧，那七八十、八九十基本上能买一箱，然后分两家。哎，这样冻到冰箱里也能基本吃到这个12月份左右了。
0: 是的啊，能够吃很久啊。
1: 对，如果不做饭的话，我说个实话，我觉得吃到如果说是8月9月买的话，吃。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是带着大家一起走进了来自于宋雨薇的《交替的底色》这一本散文集啊。这本书当中总共呢收录了13篇的经典的优质散文，也是其中包括了什么《交替的底色》呀、《父亲的村庄》以及《大山里的变奏》等等啊。篇目也是整体串联起了故土的一个记忆、乡村的变迁等等啊。同时呢也是缓缓的铺展，以小见大，以情动人，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幅温柔又厚重的当代乡村变迁的画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完整的拆解这一本《交替的底色》全书的主要内容，读懂文字里的故土变迁、人间与成长。都说呀，这本书最核心的叙事线索呢是个人心灵成长与乡土时代变迁的双向交织，它以作者的成长记忆、故土回望为切入点，记录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潮浪这个浪潮下的山野村落啊，从风貌到人文，从生活方式到一个思想观念的全方位更迭吧，书写一代人的离乡回望、归心释然等等。在书中啊，宋雨薇也是细致地描摹了长白山褶皱里的乡土村庄，那些散落在山野之间的村落不过呀就50-60户人家，世代精耕细作，种玉米、种大豆、种白菜、萝卜，这个物产朴素，生活简单，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守着一方土地，一寸烟火安稳度日，勤恳一生啊。当然这也是最原始最质朴的乡土底色了，也是祖辈们扎根土地烟火相守的生活模样，当然也是作者记忆里的最温暖的故乡模样。

曾经的山村节奏缓慢，时光悠长，没有飞速更迭的新鲜事物，没有喧嚣浮躁的时代节奏，人与人温情相伴，人与土地呢温柔共生，山川河流，田野阡陌，乡村烟火，父辈温情，也构成了一代人安稳纯粹的童年与青春。作者在多篇散文当中也是温柔回望啊，包括父亲的村庄，回望东拉河的流水，小城的慢时光，山野的清风落日，字字皆是眷恋，句句呢皆是温柔。而时代的浪潮啊，终究会抵达每一片山野角落。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新时代的春风吹进了这个深山村落，崭新的时代元素不断地冲击着山里的每一个人的视野与格局，打破了山村千百年的固有模样。村庄开始变高、变大、变美，道路呢畅通啊，房屋崭新，设施完善，风貌环形，生活环境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种变化从来不止于啊外在的村容风貌啊，更是深入人心、深入生活、深入命运。书中最动人、最真实的书写呀，也正是这一场内在的交替与蜕变吧。新生活取代旧日常，新观念取代旧认知，新节奏呢取代旧时光，当然新生活方式也是重组着啊人的思想、心境与命运。有人在更迭之中呢适应成长，也有人在变迁当中怅然回望，有人在新旧交替中呢完成自我的和解，当然也有人在新代浪潮中呢重拾故土初心啊。当然在包括大山里的变奏、一条街的直角等等的这些篇目当中，作者也是用细腻的观察记录着乡村的蜕变。沉寂的山野慢慢的热闹，闭塞的村落呢也是慢慢的开放，固守的生活慢慢鲜活，一成不变的乡土岁月开始有了新的生机、新的可能、新的希望。山川依旧，土地依旧，但人间烟火有了新的模样，普通人的命运有了新的出口、新的方向。而在穿过时间的墙、彼岸等等这些抒情的篇目当中啊，作者也是跳出了风物变迁的这种记录，走

进了内心的回望与思考。他隔着时光回望故土，看见自己年少离乡的奔赴，成年回望的眷恋，岁月沉淀的释然。时间呢是一堵厚重的墙啊，也是隔开了旧时光与新生活，隔开了年少懵懂与成长的成年的一个通透，却隔不断故土的牵挂，岁月的温柔，生命的底色。当然全书最精华的同名篇目，也就是交替的底色，它更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全书的核心。可以说是世间万物永远处在交替更迭之中，新旧交替，快慢交替，得失交替，等等等等啊。之外呢还有温柔，就是但无论说外在如何变化呀，其中的温柔、坚韧、质朴、善良、热爱永远是人间不变的底色。那所有的更迭都是成长，所有的交替呢都是新生，当然都是为了更好的奔赴啊。那其实读懂了全书的内容脉络啊，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深度的拆解这本书的核心中心思想与它的一个深层主旨了。其实读懂了这个宋雨薇藏在温柔文字里时代思考与人生的谏言，整部散文集的中心思想其实可以凝练为三层温柔且深刻的内核，层层递进，治愈人心。首先第一核心主旨啊，就是时代永远在交替，更迭是人间常态，接纳变迁是成年人最温柔的通透。那当然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活，没有恒古不变的岁月，没有永不褪色的时光。从山野村落的风貌更迭到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啊，从人间万物都是在交替之中前行嘛。我们常常去眷恋过往，不舍旧时光，念旧怀念去一些旧的烟火，也会因为故土故乡的变了模样呢而怅然，会因为生活不再安稳固守而迷茫，也会因为时代节奏太快而焦虑不安。我们呢执着于熟悉的安稳，抗拒未知的更迭，在新旧拉扯之中呢啊，去终生内耗，倍感怅然。而宋雨薇他呢用最温柔克制的文字告诉我们的是，交替从来不是告别，而是新生变迁，它也不是遗憾，而是成长。旧的岁月退场是为了新时光的登场，旧的生活落幕当然也是为了新的烟火绽放。在山村褪去老旧闭塞，迎来生机勃勃啊，包括生活呢告别缓慢固守，迎来多元的鲜活，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以及人生告别狭隘的安稳，然后迎来辽阔的远方，对吧？所有的交替更迭其实都是时代向前的一个必然，也是生活向上的温柔。所以说学会接纳变迁，顺应时光，拥抱新生，其实就是与生活最好的和解。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

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跟大家一起走进这一本来自于宋雨薇的《交替的底色》当中啊。刚才也是说到了全书当中第一核心主旨，其第二核心主旨它呢指的就是一些万变不离其宗，质朴与热爱，它呢是人间永恒的底色。全书呢命名为交替的底色，是最精妙的地方就是在于交替与底色的辩证关系。外在一切都在交替变换，风景在变，时光在变，生活在变，节奏也在变，境遇还在变，但是藏在岁月深处扎根人心底层的底色，心底的这种底色呢也是永远恒定不变的。这一片土地上世代相传的勤恳质朴，向阳而生的坚韧，待人处事的善良，烟火相守的热情，热爱生活的赤诚，不会因为时代的更迭而褪色。普通人认真生活，踏实奔赴，温柔坚守的本心呢，不会因为境遇变迁而改变。时代可以更新生活，却无法重塑人心，岁月当然也可以更迭风景，却无法磨灭底色。无论是旧日慢时光里的安稳坚守，还是新时代快节奏里的勇敢奔赴啊，普通人认真生活，温柔热爱，踏实前行的模样，永远是最动人的底色。宋雨薇书写乡村巨变，从来呢不是为了歌颂更迭，而是为了告诉我们，越是世事变幻，时代更迭，都会越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底色，守住善良、热爱、坚韧与纯粹。

我们继续来走进它的第三核心主旨，是回望故土，是为了更好的奔赴远方，读懂变迁，是为了更好的安放人生。这本书本质上呢，是一场温柔的故土回望与心灵的归程。作者呢，年少离开乡村，奔赴城市的成长生活，走过远方，见过山海，经历世事，沉淀岁月之后，回望，重新凝望生养自己的故土。他看见村庄的变迁，看见父辈的老去，看见邻里的心声，看见时代的馈赠，也看见自己的成长与蜕变。很多人一生都在逃离故土，奔赴远方，长大之后却一生都在回望自己的故乡，寻找归处。我们以为呢，远方城市是归宿，却在奔波半生之后懂得呀，故土是我们的根，岁月是我们的底气，过往的所有烟火，所有的成长，所有的记忆呢，都是奔赴未来的力量。回望它不是沉淀过往，眷恋也不是止步不前，回望故土是为了认清来时的路，读懂变迁是为了笃定前路，接纳交替是为了从容前行。我们从故乡呢获取温柔与力量，在时代更迭中呢成长与蜕变，带着乡村乡间的这些纯粹与坚韧奔赴更辽阔的人生，这便是人生最好的成长闭环了。那么除了深刻的主旨之内核交替的底色其实还有着极高的一些文学价值与文学魅力，它呢也是它能够让它入选中国这个文学之星丛书，被众多读者喜爱的核心原因了。宋有为的写作风格呢，最大的特点其实在第一趴当中跟大家就提到过是克制而深情，冷静而温柔，朴素而有力量。他呢去不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不刻意去煽情抒情，不强行去拔高主旨，只是

静静的观察，缓缓的记录，慢慢的诉说，写山野，写河流，写村庄，写烟火，当然也写普通人，写旧时光，写变迁。文字呢干净清澈，画面有新鲜，啊，也是细腻鲜活，情感真挚动人。他擅长以小见大，从一条河流、一条街道、一个村庄，以后人家的细微变化，折射整个时代的啊宏大变迁。也是从个人成长回望，细碎心境去映照一代人的乡愁与成长。微小的烟火日常，也是承载厚重的时代温度，温柔的个人叙事，容纳广阔的人间万象。读他的文字呢，仿佛是坐在午后里的风里，听岁月缓缓的诉说，温柔治愈，沉静通透，余味悠长。

同时呢，这本书有着鲜明的人文情怀与时代价值，一直在提它呢立足乡村扎根时代，也是在守住岁月的温柔，兼具文学美感、时代意义与人文厚度。那在当下浮躁仓促的这种时代呢，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交替底色呀？为什么在无数的畅销书籍当中，这本安静的乡土散文集能够治愈无数当代人的焦虑与迷茫呢？我想答案可能就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如今的我们身处急速更迭的时代啊，也是每天都在经历着新旧的交替吧，节奏的变换，生活的迭代，我们呢也是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着，被不断更新的事物呢追赶着，被不停变迁的境遇打乱着，常常觉得迷茫、焦虑、浮躁、怅然。我们怀念从前的慢时光，眷恋旧日的安稳，抗拒当下的变化，不安未来的未知，也在交替变换的世界里弄丢了自己的节奏与本心。我们总觉得变化是打乱生活的元凶，更迭是带走美好的遗憾。可是读完这本交替的底色才会懂，交替呀，从来不是生活的遗憾，而是常态，变迁也不是岁月的消耗，而是馈赠。当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安稳啊，一直在说只有一成不变的底色。我们呢不必焦虑啊，不必纠结得失，允许时光交替变迁。那其实宋雨薇在书中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就是最通透的人生哲理，就是真正的成熟呢，是看透世事的无常，接纳交替，拥抱岁月的变迁，守住不变的自己。

一直在提《娇妻的底色》这本书呢，没有非常轰轰烈烈的这种剧情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哲理道理，只有最朴素的乡土，最真实的人间，最通透的思考。其实它是写给每一个眷恋故土的人，可以说是让我们懂得乡愁是心底最温柔的力量。它写给每一个身处时代洪流的人，让我们学会接纳，从容前行。当然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生活里努力奔赴的人，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坚守热爱，保持纯粹，认真生活，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底色。

愿我们呢在所有的变迁与交替里不慌不忙，温柔自带，守住本心，守住热爱，守住善良，依旧呢眼底有光，心底有爱，脚下有路，前路有光。那其实也是读完这本书呢，让人感觉就是它能够给我们一种安稳，也能够给我们一些新旧交替生活当中，就是一些抚平我们自己内心躁动啊焦虑的一种底气吧，可以说是啊，也是一本能够让人静下来的书籍，推荐给各位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宋雨薇的《交替的底色》这本散文集啊。一如往常，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本书当中的经典语录。第一个题记语录：在时空坐标中有两个我，一个从容淡定地向远方行走，一个却默默地在心里给过去折了一个角。哲理与感悟录：无常便是正常，这是世间的本质，也是生命的真相。生活的真实总是发生在叙述之外，在选择的省略里，我却无法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黑白分明的黄金分割。读懂他的岁月，日子随着挂在墙上的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去，长着脚的时间也在始终以一个不变的频率，不疾不徐地牵着万物向前走。在这里，从我出生时算起，由生命中将近一半的时间都频繁地与这个村庄的烟火发生关系关联。在这个村庄里，日常生活的更迭与时代的辗转变迁相互交替。每个人都想把自己一生过得有理有据，可是谁又敢保证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实

能够在理想当中适时呼应着生活想要的纹理呢？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16点的午后阅读时光，我们一起深度共读了宋雨薇的治愈散文集《交替的底色》，我们读懂了全书的内容脉络、篇目的内核、时代主旨与人生的深意，也读懂了时代交替的常态，也读懂了人生不变的底色。当然，这是一本适合安静品读、慢慢沉淀、反复回味的书。它呢，治愈我们的时代焦虑，抚平我们的岁月怅然，教会我们接纳变迁、拥抱新生、坚守本心。在人人匆忙、世事更迭的当下呀，这样的安静温柔的文字是最珍贵的心灵解药。这里是声音的情书阅读，以声记岁月，以书暖人心，用一段温柔声音呢，一本治愈好书，陪你安放情绪，丰盈日常，治愈生活。每一次午后共读都是一场与自己、与岁月、与生活的温柔和解。时光交替，岁月流转，不变的是阅读的温柔、文字的力量、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余生接纳所有的交替，守住本心底色，在变幻的人间里呢，安稳生长，温柔前行，向阳而生。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温柔聆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